0: 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崔新月有两个身份，大部分时候她是一个在德国读书的留学生，当她背起背包开启一次穷游前，又会短暂地成为一个代笔，帮人写稿赚取旅费。从签字30块的单子，到竞聘稿、年终总结、短剧编辑、公众号文章，甚至检讨书，都曾是她的业务。只不过最初的新鲜感被重复的套路代替后，这份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消耗。直到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位父亲请他为儿子写悼词，为此这个连葬礼都没参加过的女孩开始近距离接触死亡。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了毫无掩饰的伤痛、悔恨或者解脱，也窥见了亲人离去给生者带来的泥淖，以及逝者普通又独一无二的人生。后来一年间，他又通过悼词记录了另外46位陌生人的生命故事，有忘不掉亡妻的丈夫，有为自己设计墓碑二维码的伊拉克战地志愿者，还有重男轻女的山村里某个为了给外孙女攒钱而捡废品的姥姥。崔新月把一些故事发在了自己的小红书上，这些被折叠在热搜之外的生死，最终通过这个00后的指尖，铭刻成一座座数字墓碑，被看见，被记住。委托还在继续，当同龄人在为毕业论文致谢时，崔新月的文档里塞满了来不及说出口的告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在小红书帮人写悼词的姑娘。崔新月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一位保安大叔，那是去年3月的某天凌晨1点半，假期临近结束，或许是因为分离焦虑，他正躺在青岛家中辗转反侧。闺女，给大志写份悼词吧，你文笔好，帮大叔个忙。手机震动的触感传来，崔新月看到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他高中时认识的保安大叔，大志是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你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崔新月愣住，他努力整理情绪，在记忆中反复搜索大志的样子，那是个穿着高中校服，淡蓝色 T 恤上散发出干爽的肥皂味道，骑着电车在晚春暖风中飞驰的少年，在他看来，这是生命力的最佳体现。他无法把死亡和这个年轻人联系起来。可事实就是这样，保安大叔打来电话告诉他，大志的离开不是场意外，

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一年。崔新月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对方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听不出任何情感。这不是印象中大叔的样子。七年前还在读高一的崔新月与大叔父子相识，那天是个周末，崔新月要参加一场作文竞赛的复试，到了考点发现忘带准考证，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大叔是考点的保安，凑过来操着一口青岛话问怎么回事。大侄儿恰好过来给父亲送饭，被热情的父亲安排骑电车带崔新月回酒店取证件。比赛完后，崔新月到保安亭登门道谢，他记得大叔一直乐呵呵的招呼他坐下吃西瓜，还给他盛了一碗儿子做的打卤面，很好吃。大志当时在高三，他开朗地讲着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所医学院，讨论着自己的未来。大叔接过话，对儿子说，不管你考到哪里，我都会骄傲。短暂的交集后，往后的日子里，崔新月从朋友圈里瞥见他们的生活片段。大叔不做保安了，开了自己的门店，大志也争气，考上了那所理想的医学院，然后到医院实习，一切都在一步步变好。就像两条直线，一次交叉后，崔新月和父子俩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下去。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完整地观察这个年轻人的一生时，确实要给他写悼词。这让崔新月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实感。当时他的亲人都很健康，自己从小到大甚至连一场葬礼都没参加过，对死亡的理解大都来自文艺作品，很多故事都曾打动过他，但又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显得有些飘渺。对大志的印象总会定格在他骑着电车的少年模样，那显然不是他的全部。回德国前，崔新月决定再去和大叔见一面。再次相见，大叔早已没了七年前的笑容。七年不算长，但崔新月觉得大叔沧桑了很多，像一个老人了。他正在收拾儿子的遗物，表现得依旧像电话里一样平静，还让崔新月帮忙挑选遗照，哪张更有朝气呢？简单的沟通中，崔新月得知大志很小时妈妈就病逝了，这也是他立志要考医学院的原因。父子俩就这样相扶着走来，或许是为了弥补母爱，大叔从不逼迫儿子去做什么，儿子也懂事，总是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责任。现在生活彻底中断，崔新月发现大叔已经不发朋友圈了，背景图也从父子合影换成了空白风景照。他从大叔的平静中读出一种死寂，感觉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盼了。一个人的死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了一座坟墓，但是对于相依为命的人来说是整个世界被坟墓掩埋。崔新月在小红书上写道，为了写好悼词，崔新月和大叔前后沟通了几次，这个父亲喃喃讲述着儿子的点滴，思念逐渐变成了一种愧疚。他摩挲着桌子上遗落儿子的照片，后悔没能在儿子小时候多拍一些，他怕那段记忆消失了。他觉得儿子太懂事了，从不攀比，不吵着要，这让他觉得亏欠儿子很多，总觉得自己对儿子做得太少。最关键的，他后悔儿子在世时没能亲口说出爸爸很爱你，现在儿子再也听不到了，只能写进悼词。崔新月不知道一份签字的悼词如何承载这样的重量，他反复修改了十几次才完成。他第一次意识到，悼词不仅是告别仪式上的程序，更是生者打捞记忆碎片的绳索。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去了大叔的店面，发现店关了，旁边老板告诉他店主已经转让了很久。他记得几年前大叔的店面开业时自己发去祝贺，大叔当时说儿子快要实习了，他要一步一步把店开起来，以后换个大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可现在婚房要
永远缺席了。崔新月把给大志写悼词的经历发到朋友圈后，一些过去的代笔客户找来，也提出了这个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委托。他们和逝者可能是母子、父女、祖孙，也可能是夫妻、恋人，还有可能是表弟表妹的关系。在他们的讲述中，崔新月得以窥见不同的人生，也看到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曾有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找到她，要为表姐写一份悼词。女孩和表姐住一个小区，一起长大，买一样的衣服，去同一个地方旅游，但她在讲述表姐的死亡时却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后来崔新月才知道，表姐患抑郁症多年，生活停滞，父母却一直催着她按照已经设计好的路向前走，逼她考公相亲，直至她从四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待女儿的死亡，父母痛哭之后觉得有些丢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女儿的抗压能力那么差，想尽快把葬礼办完，扔掉遗物。她坚持这么久大概是很辛苦了，委托女孩最后说。崔新月因此写了一篇很不一样的悼词，不再以送别为主题，换成了通篇的祝福。悼词完成得很顺利，一气呵成。我真诚地庆祝一个女孩离开糜烂一地的生活，她在小红书写下这句话。也有悼词让崔新月无从下手，委托人同样是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想把她扔掉，但被外婆拦下来。后来父母带着弟弟进城打工，留下她一个人跟着外婆生活。上初中时外婆患了腿疾，父母就让她辍学照顾老人，外婆不同意，靠卖废品给人叠东西赚钱供她上学，最终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女孩把领到的第一份实习工资都用来给外婆买药治病，但没半年老人就突发脑梗病危。外婆弥留的那几天，家人对要不要继续治疗吵成一团，最后女孩不想让外婆再遭受痛苦，决定放弃插管。在和女孩的沟通中，崔新月觉得她像是在现实和虚幻中挣扎。女孩的讲述逐渐偏离了悼词，而是带着惭愧向电话那边的陌生人不停解释，自己放弃给外婆插管是无奈之举，像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我像一个外科医生，需要精准谨慎的询问，很怕一些问题或不恰当的言语会像没有扎进血管的针一样刺痛他。沟通偏离主题，崔新月的这份悼词完成的并不顺利，但他也意识到比起悼词，女孩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次倾诉，一句安慰。事实上，在与委托人跨越六个时区的对话中，崔新月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倾听者。他发现很多内敛一辈子的国人需要一个机会为积压的情感找到出口，比如一个年轻丈夫在为亡妻准备悼词时，没有多说妻子的生平，讲的都是自己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他还要面对老人孩子，第二天还要挤八点的地铁去上班，这些话又能跟谁说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七份悼词委托中，其中有一份是委托人写给自己的。这位大哥在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流浪地球，隔几年就换个国家生活。他曾去过伊拉克帮助当地的孩子。去年回国后，大哥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病，只剩几年时间，便决定提前为自己准备悼词。他对死亡很坦荡，已经活出了十岁日记里不敢想象的样子。他告诉崔新月，想要一份很酷的悼词，还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一个二维码，把这辈子最精彩的视频都放进去。他让我明白，没有真正活过的人更怕死，崔新月说。但悼词并不总是被严肃对待，崔新月遇到过一个委托者对待写悼词一副敷衍的态度。逝者是委托者的父亲，崔新月问起他对悼词的要求，对方回复，按你之前写的来就行。他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出生日期，悼词像是他要交的一份差，要走的一个流程。崔新月后来才了解，委托人的父亲是个赌徒，不仅没尽过父亲的义务，还逼着在上大学的儿子贷款为他还赌债，最后让儿子背上了债务。委托人告诉他，父亲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见证过47场死亡后，崔新月意识到，就像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独一无二，死亡也无法被简单的概括，它和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复杂。帮人写悼词让崔新月得以近距离观察一场场人生，但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也会被感染打动，但很难做到真正的共情，觉得悼词里记录的人生离自己很远。直到去年九月，他的爷爷查出癌症。和那个给外婆准备悼词的女孩一样，崔新月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直到上小学后才被父母接走。爷爷查出癌症后，医生说老人最多还有两年的时光，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亲人就要离开的痛。后来他又接到一份孙子给爷爷写悼词的委托，对方讲到自己在病房的最后几天里，看到爷爷被癌痛折磨时痛哭起来。电话那头，崔新月第一次展现出了不够职业的一面，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强烈的酸楚感瞬间涌上心头，也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爷爷快速衰老的事实，但还没准备好告别。去德国留学后，他尽可能每隔三四个月就回去一次，以此抵抗时间，但爷爷还是被时间打败了，他也是。爷爷在查出癌症前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病多年，每次回国，崔新月都能发现爷爷的变化，从一开始能清楚记得子女的每一件事，到忘记他们的名字，最后已经认不出他们的样子。今年初，崔新月再回家时，发现爷爷已经不太记得他最疼爱的孙女了。崔新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他想通过悼词为人们留下记忆。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现在崔新月终于能真正与委托人共情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也是把双刃剑，他常常和委托人一起沉浸在悲伤中，以至于不得不控制接单的频率。这几个月几乎每周都有一天晚上我会沉默，我倾听着不算熟路轻车的安慰着，本就独居的留学生活，因为这样的夜晚好像也催生出一种孤单。他在小红书上写道，我的共情能力让写出的悼词对方基本满意，但同时也在困惑着我。思考死亡与死亡带来的影响时，我总在看完一个个人的生平后涌上很难压抑的情绪，那是一种底色为悲伤的复杂难过。写悼词是件很私密的事情，家属大多不愿意分享出去，崔新月就只能自己消化掉这些情绪。他会漫无目的地
搭上一列火车，看着窗外德国宁静的乡村，以此让自己抽离，让崔新月困惑的还有自己和委托人的微妙关系，一种脆弱又坚韧的联系。完成一份悼词，从前到后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比起漫长的人生，崔新月和委托人的这种交集可谓短暂。也就是这微不足道的时间长度里，委托人可能会前所未有的敞开自己，也得到了崔新月的回应。但现实是，委托完成也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个给表姐准备悼词的女孩，因为是同龄人，崔新月跟她很聊得来。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又试着联系了她，却始终没得到回复。甚至是见过面的保安大叔，交完悼词后，崔新月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再联系他。他很害怕戳到对方的痛处，可能他不想被打扰，已经想好好生活了。他有时会想，如果不是因为悼词，自己和委托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很想去问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去关心一下他们，去拥抱一下他们。也有一些机缘巧合让他和委托人再次连接，其中一个是远洋海员，因为父亲突然离世，找崔新月写悼词。他从小没了妈妈，和爸爸维持着沉默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选择远洋职业像是在放逐自己，把自己隔绝在不足五平方米的舱室内。崔新月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孤儿，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岔开话题问他海上生活会不会无聊。我不知道怎样算无聊，我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没有小时候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即使一天没信号，打开手机也没有多少人找我，对方回复。悼词完成后，两人又切断了联系，一个仍在不知哪片海域的船舱里颠簸，一个在德国的独居住所里失眠，这让他感到深切的孤独。海源是第一个同意崔新月把经历发到小红书上的委托人。两人通话的那天晚上，崔新月一直没睡着，也不知道应该跟谁倾诉。把这一次故事发到小红书的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出口，轻松了很多。很快评论和私信涌来，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关于悼词的笔记评论区没有变成哭墙，大家只是分享着自己或者亲人的故事，大胆地谈论着死亡。他们中有心理咨询师、养老院职员，也有临终关怀义工，更多的还是普通人。崔新月曾听人说，名人的死是一本书，普通人的死是一页纸，但他觉得一个普通人的死至于社会可能无足轻重，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却是一本书，可能比书还要厚，只是没人记录。一篇千字左右的悼词无法道尽逝者的一生，但无论是我写的他们被想念也好，被爱也好，都是他们活过的证明。崔新月希望普通人同样被记住，就像他的小红书笔记里捡废品的阿婆和战地志愿者可以共享同一片数字墓园，他们的生命一样重，他们也将在这个开放的赛博空间里永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以此对抗遗忘。写悼词成了崔新月给自己的一个意外礼物，现在他会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开始去充分体验生命，比如从未尝试过的极限运动。他比以往更珍惜自己，也珍惜身边人。过去他是个感情内敛的人，但现在他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父母、对亲人，他会更自如地去说“我爱你”。有时悼词也是对过往的告别。完成海员的委托半年后，崔新月回国时与这个年轻人见了一面。这一次，他已经整理好了情绪，谈了女友，在聊天中，畅想着未来的生活。崔新月看出，他找回了希望。正如崔新月收到的一条评论里所说，
在有限且紧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恋爱脑被称为二十一

是近新型绝症。许多自我认同为恋爱脑的年轻人决心进行自我治疗，试图用极端手段对抗情感沉沦。于是骂醒恋爱脑成了一条创业赛道，付费挨骂服务月销上千单，还有人一周花费2188元挨骂。作为无数恋爱脑之一，21岁西安高校大学生吴青松在刷到一些被骂视频后，第一次有了站在局外人立场的清晰视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骂醒恋爱脑这件事。爱情让人大脑退化，智者不入爱河。近年来，诸多反对恋爱脑的标语开始在互联网流行。恋爱脑们对恋爱的过度投入或无底线付出，如今更多被视为非理性，被视作21世纪新型绝症，遭遇鄙视。顺应着周遭对恋爱脑的鄙视氛围，一批恋爱脑开始了自我鄙视。根据纽约大学希金斯教授的自我差异研究，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产生冲突时，自我价值无法得到满足，容易感到羞愧及自我否定。出于自救，一些恋爱脑开始选择主动站在对立面，自我攻击在恋爱当中迷失的自己。吴青松决定自我治疗恋爱脑的契机，是男友对亲密关系矛盾的又一次冷处理。在周年纪念日的饭桌上，看见自己精心制作多月的手工相册和对方没来得及拆封的快递包裹摆在一起时，吴青松脑袋一嗡，他将堆积已久的不满集中铺在桌面，与男友展开对话，一言一语都指向同一个叩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争执后，两人不欢而散。吴青松愤恨地换掉情侣头像，并将朋友圈设置为仅3天可见，他企图用这些小动作引起对方的注意，只要他今天主动给我发消息，我就原谅他。直到冷战第3天，在吴青松濒临崩溃之际，男友却如同人间蒸发般在屏幕对面消失。为了抑制自己忍不住联系对方的冲动，吴青松点开毒舌博主的主页，想让自己在一句句臭骂中觉醒。他逐渐在视频中明白，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不仅无法换来对方同等的回应，也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愚钝且恼人。在与朋友的进一步交流中，吴青松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他发现自己在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被视为缺爱和不自爱的表现，他开始自我怀疑。我以为自己那叫纯爱，谈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人见人嫌的恋爱脑？他开始自我认同为恋爱脑患者，并将此视为一种需要医治的病症。吴青松决心向男友提出分手，并在单身生活中开启对恋爱脑的深度治疗。他下了狠心，进行了断联、拉黑、清空相册、回收纪念礼物等连串动作，火速将对方赶出自己的物理世界。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一次自我治疗的难点是滞留在精神世界的惯性记忆。分手1个星期后，吴青松独自走在西安的街头，看到临街一家连锁面包店上了新品，他感到欣喜，想起他最喜欢吃肉松口味，改天带他一起来打卡吧。随后他才慢半拍地意识到两人已经断联分手。吴青松停下脚步，茫然地呆立原地，没有推开那扇店门的勇气。那天之后，吴青松更改了治疗重点，开始有意识地和自己残留的余念作对。他找来一本《人间清醒恋爱指南》，像学专业课一样逐句勾画，细致阅读。他感觉一些不痛不痒的大道理在他脑子里打了个转，却始终无法触及那根名为恋爱脑的中枢神经。无奈之下，吴青松开始强迫自己忙起来，可一旦停下来，情绪便开始反刍，回忆不怀好意地美化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不得不承认，自我治疗恋爱脑快速戒断关系的过程非常艰难。
他意识到

要想让自己在短期内重归冷静，需要借助更强有劲的外力。他开始更多观看骂醒恋爱脑的视频，为自己加大剂量。屏幕前他带入那些就诊的恋爱脑患者，每次被指着鼻子痛骂一顿后，他都能感到脑子里一阵愉悦的爽感，因为我们在合力对抗着同一个敌人。但这种挨骂依旧有局限性，在短视频里，恋爱脑患者们被提前预设好种种人设，这种粗略扫射很难让他有对症下药的代入感。很快在大数据的精密追踪下，吴青松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了一对一付费骂醒恋爱脑服务。在想要下单时，他发现这项按小时计价聊天或语音通话形式进行开导，不定期解锁极具辱骂的商品月销量已经突破千件，其中承诺每天不低于四小时服务时长，不满意就换人的包周连麦服务价格被设置为2188元。一些消费者在商品评价里留言反馈好评，尝试过很多家，这一家骂得最脏，一点不废话，上来就突出重心，主打一个清醒。这一个钱花得值，身边朋友不可能这么认真地听我倒苦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随着想要自我治疗的恋爱脑越来越多，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服务与讨论。在豆瓣，一个名为打醒恋爱脑的小组应势而生，恋爱脑怎么治的知乎话题吸引了上百万次的浏览量。相关帖子里有人提出21天断联法则，每次想联系对方时立刻做10个深蹲，或用冷水洗手，用生理刺激打断冲动。其中原理是大脑习惯在21天形成新回路，实现强制脱离。也有人写清醒大女主或男主爽文曲线救国，主人公在重生后逐步走上人生巅峰，身边帅哥美女无数，前任在失去后追悔莫及，苦苦挽留却被自己无情拒绝。其中还不乏一些被网友称为不太体面但颇有奇效的方法，写下前任的10个缺点，包含口臭、癫味、抽烟、喝酒等关键词，帮自己快速下头，让 DeepSeek 模仿前任不耐烦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当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从对话框里弹出时，无数人在那一刻猛然意识到了单身的美丽。想要自我治疗的吴青松在互联网上感受到了支持，先后被这些开自民间的土方依次问诊后，吴青松觉得分手后的这段日子变得没有那么难熬。恋爱脑博主爆火，骂醒恋爱脑服务大卖，在猛增的热度与点击率背后，是恋爱脑已成为比文艺作品在大众评价中的变化，是社会心态流转的最好印证。自2020文艺作品在大众评价中的变化，是社会心态流转的最好印证。自2025年2月18日开播以来，曾被誉为晋江现代言情小说天花板的改编影视剧《南红》遭遇了全网群嘲，豆瓣开分 5.4。 老套的救赎式文学连同恋爱脑一起被扔进鄙视链底端，不够清醒和独立的人设也广遭争议。有网友统计，女主温以凡在开篇9集里先后遭遇了6次性骚扰，如上司的肢体挑逗、暴露狂当街骚扰，以及被房东按在床头的恶意侵犯。而随后的剧情发展却是女主决定与男主单独合租，不但没给房门上锁，还因梦游症出现在了对方床上。不少网友指出，此类剧情借恋爱为由虐女，不光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也连同污名化了男性群体。在迭起的质疑声中，南红曾一度被呼吁下架，剧方也因此紧急删改相关剧情。一个反复被性骚扰的女生真的会接受和同龄男性单独合租吗？在 MV 般的浪漫镜头下，23岁的北京大学生刘梦

不仅没有被打动，反而觉得极度不适。放在以前，出现在言情小说里的任何一幕总裁是壁咚，都会让刘梦半夜缩在被窝里兴奋到睡不着觉，而今只会令他感到心惊肉跳。南红的主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们想在真爱消失的时代继续造梦，让甜蜜的爱情抚慰失落的人心，支持大家走下去。但刘梦感觉自己已经吃不进这套了，他不再像童年那样沉浸于浪漫爱情的叙事，更想专注于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成长。 Vista 看天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南红这次全盘皆输，是因为00后已经把被言情小说看坏的脑子治好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恋爱脑的幡然悔悟并且寻求自我治疗，不仅来源于社会氛围，更来源于近年来剧增的生存压力。在现实考量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抉择中将恋爱的排序后移，恋爱脑从一而终的高度投入往往成为算计下的被迫牺牲。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张强也觉得儿时看的偶像剧为自己埋下了恋爱脑的种子。2007年台剧《恶作剧之吻》在大陆开播后风靡南北，剧中男主江直树被设定为外表俊美、智商200的高冷少年，却被平凡女孩袁湘琴所感化，给他讲题、送他回家，处处给予对方偏爱。江直树三个字由此成为童年的张强对理想伴侣的全部设想。本科阶段，张强顺利进入一段持久的恋情，他在一次社团活动中与男友相识，两人在互助下共同上岸本校的研究生。这种相互成就式的感情让张强对偶像剧式的恋爱滤镜逐层叠加。一年学期末，张强在图书馆里备考，窗外忽降大雨，男友跑来给自己送伞，回宿舍的路上两人躲在一把伞下依偎前行，那一幕像极了从荧幕里走出来的爱情。张强回忆道，当时自己全然没有留意到周围的雨声，满脑都回荡着偶像剧里的 OST 原声大碟。张强始终觉得自己被一位江直树式的伴侣守护着，直至在现实的压力与选择面前，这张循环播放的碟片开始卡碟。秋招时，张强发现男友在明知自己有流金的打算下仍不断尝试朝外省投递简历，并解释称大环境不好，都投投试试。后来男友意外拿到了深圳某大厂收入可观的 offer， 而他在一年多的备考后也顺利上岸北京某事业编单位。两人面临着现实抉择，想要继续发展关系就必须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和让步。男友几度试图劝说他放弃岗位，随自己一同去深圳发展，你随便找个干得开心的工作就行，我来养你。这句看似安全感满满的话让他几度产生动摇。就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后，张强广泛接触到各类文艺作品及学术研究，当读到上野千鹤子在《艳女》中剖析传统为爱牺牲叙事本质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时，张强感觉自己的认知被颠覆。张强在反思中意识到，在这一段持续5年的恋爱关系中，每当抉择出现，自己总是做出妥协的那方。他觉察到曾经的自己是恋爱脑且不自知，我要同意他的提议为了我们去冒这把险吗？此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张强感觉自己清醒了许多，但强依恋心理仍在他心头作祟。割舍一段5年的恋情对张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徘徊之际，张强想到此前在网上刷到过的骂醒恋爱脑视频，他开始主动去互联网上找骂。在第三方视角下看见恋爱脑们为对方开脱的说辞，张强感觉像在照镜子，自己的心思被一针见血的无情戳破，只剩难看的现实。在诸多视频的启发下，张强下意识地反问自己，扔掉底牌之后，我会不会也在某天成为被权衡利弊掉的那位？张强做不出回答。此刻他绝望地发现，纵使两人相处多年，他对现实面前这份感情的重量也没有全然把握。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诸多抉择的关口，江直树式霸道的男友始终没有站在他的立场考虑问题。理智替自己猛踩了脚刹车，情感空白下，每当脑海里的偶像剧配乐意图再度响起，张强都选择为自己点一首赛博洗脑开启治疗。他觉得先前的自己实在该死。我
努力戒掉恋爱脑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找寻合适的情感代餐。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需求不仅限于爱与归属，还包括自我实现、尊重等其他层面。这也意味着除了恋爱，情感仍有无数可以存放的载体。分手的半年多里，武庆松头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把稳定的抓手。当从前积压在伴侣身上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他发现生活中的多数投入都能给自己带来正反馈。在拉黑对方的全部联系方式后，武庆松重新捡起被自己闲置的日记本，在空白纸张里书写下每天的生活琐碎。他本想再养只猫，满足曾在恋爱中对养成系与救赎感的畅想，但碍于大学宿舍的限制没能实现。不过他发现换成花草也一样奏效。当原本用来和前任共处的时间空出来后，武庆松选择用健身的方式填平。运动分泌出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不光能稳定心理和生理层面的身体激素，同时也帮自己挽回了对生活秩序的主导权。他感到只要跑得够快，便能将分手当天对方在电话里那句我累了也不想对你上心了的绝情甩在身后。自我治疗的胜利在望，为了逐步靠近自己眼中那个独立强大的人，彻底将恋爱脑的底色从自己的人生中抹除，武庆松不再接受外界任何糖分的投喂，移除了自己豆瓣清单里所有涉猎爱情相关的影集和书目。在如今的他眼中，这些都属于片面的假象。这段时间身边有新的追求者尝试接近，武庆松都婉言拒绝。和这个人产生爱情然后呢，是长久的相处磨合，再一遍遍踏入那无可自拔的情绪漩涡中吗？面对真诚执着的追求者，每当他感觉心动，就会进一步细想，随后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作为第一批治好自己恋爱脑的人，张强已经开始后悔了。在彻底被情感博主骂醒之后，张强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对约会对象产生戒备。当约会对象提出下次见面的邀约时，张强口头答应，却无限期递推了这场约会的排序。为了避免和现实利益再度对撞，他开始在情感当中权衡利弊，爱情似乎也从携手逐步走向带有对抗色彩的交易。曾经爱是张强用来对抗虚无的方式，但如今他开始怀疑爱是否已变成带给他虚无的本源。这是否是一种防卫过当？当内心的高墙树立得越发坚固，张强也开始感觉往常让他享受的爱情已变得索然无味。在发现身边异性都被自己尽数赶走之后，武庆松感觉自己在舍弃恋爱脑的同时，也将自己与生俱来的充分感受爱与被爱的天赋舍弃了。今年开春，西安街头那一家和前任常去的面包店持续营业，橱窗里飘出阵阵勾人的麦香味，门口张贴的海报上写着春季新品买一赠一。路过的吴青松脚步飞快，不再站在门口犹豫，他仍旧无法推开那扇店门，治好恋爱脑后熟悉的香气不再让他想起前任的身影，也同样不再唤醒他曾经下意识里对幸福的感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人物都采用了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0: 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经常因为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完美而恼火，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又会由衷的感叹，庆幸我们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有机会发扬自己的好奇心，努力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与体验。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似乎孕育着无数潜在的可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想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才让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曾经我们以为的地老天荒是真的，我们的爱也是真实的，只是时间让我们错过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苦闷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快乐富足。永远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孤独无助。你评论朋友圈的方式体现了你的修养。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

过去，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

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

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下落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见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性格交给星座，把努力交给鸡汤，把运气交给鲤鱼，然后抱怨自己明白许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他们过得不好，恰恰是上天公平的体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的。我们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是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相似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而互补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相同的人在一起只是平面，不同的人在一起才是世界。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3年，范玮琪发行了第3张普通话专辑《真善美》，陈伟、马玉芬联合制作，他也希望用音乐来传递真诚、善良、美丽的信念，以歌声来抚慰伤痛，所以专辑的名字由此而来。整张专辑聚焦了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成为了一代人的情绪治愈师。首先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是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更是专辑主打抒情歌。姚若龙精准地捕捉了人前勇敢人后落泪的矛盾心境。2003年，这首歌一发行就横扫电台情歌榜，成为女生失恋的必听金曲。

接着听到下一首，也是来自本专辑《那些花儿》。这首歌是翻唱朴树1999年的原作，而范晓萱还在这首歌里吹奏了长笛。朴树的原版是沧桑文艺的，范玮琪的版本保留了木吉他主线，长笛旋律温柔治愈，唱出了青春散场，故人远去，珍惜当下的怅然还有温暖，也成为了跨时代的青春怀旧金曲。

陈小娟词曲创作专辑《内敛》深情的代表作，同样也是电视剧《又见菊花香》的片尾曲。陈小娟根据自己的真实情感经历来写词，歌词当中没有非常激烈的控诉，只有我们之间的事像一本未完的书，藏着太多没说的话。这种很平静的状态啊，也是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无奈还有释怀。

注一下亚森在魔力哥先生的总决赛当中唱了这首《给给》，哇，全网刷屏的一个治愈现场。亚森是新疆哈萨克族的歌手，从新疆草原到上海追梦，他做过酒吧驻唱、模特、音乐剧演员。这首歌也是他对人生、对善意、对陪伴的真实感悟。歌词当中说，给给，把该给的给出去，就是源于哈萨克族家里一半的财产当与来客的传统，传递出坦然付出、心怀善意、珍惜所有的生活态度。舞台舞美用乌鲁木齐到上海的车票的这种设计，也是呼应了他离家逐梦的真实经历。

来听到同样在魔力哥先生总决赛当中的蔡琪演唱的《妈妈咪呀》，原版是1975年发行，更是瑞典国宝级的乐队 ABBA 的代表作，1999年成为了音乐剧《妈妈咪呀》的核心金曲，全球巡演是超过了6000万的观众观看。而蔡琪本身作为音乐剧演员出身，他在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去改编演绎啊，保留了原曲的轻快的 disco 的节奏，还是加入了很多元气的舞蹈，同样也还原出了音乐剧当中欢快自由治愈的内核。这个剧讲述了希腊小岛单身妈妈和女儿的故事，传递出了热爱生活勇敢做自己的态度。蔡琪的活力唱腔还有舞台的感染力，也让这首老歌有了全新的样子。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88.9、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嗯，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依旧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也锁定我们的两套频率啊。开车在路上可以搜索调频 FM 94.6，也可以搜索 FM 88.9，并机为您送上的《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此刻出行在路上，大家都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了。
0: 对，如果说这会儿你正好拿着手机，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账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屏幕下方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嗯，说说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还有外面的一个出行情况。那么同时，如果说你在车里来收听节目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节目。今天是6月25号，对于加油高考生的一些朋友来说，是不是在今天的时候是彻夜难眠呀？嗯，特别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的一个时间段，我看到就是在我们家族群里面呢已经炸翻天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在我们家呢也是有一位高考生啊。嗯，所以在高考成绩出炉的那一刻的时候，全家都是欢欣雀跃的。
1: 是的，那么我们家也是有一位亲戚呢今天在参加高考啊，昨天0点刚刚一过的时候就来汇报分数了，637，真的是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啊。
0: 对，因为今年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很多考生也说到了，哎呀，他就特别是这个理科啊，非常非常的难。但我发现这个分数还真的是挺高的。现在孩子们是真的是越来越聪明了。
1: 是的，每一个都很优秀啊，只要是考出了自己理想的一个成绩。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们说有兴奋的睡不着的，也有一些呢可能会有小小的遗憾，觉得有一点点落差的。
0: 对，
1: 但是没有关系啊，把它看过去，只是一次考试啊。它也是我们未来在前行路上的一个起点。那么我们只要坚持不懈，未来都会有无限光芒的。
0: 对，所以说高考分数一出炉，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忧。那如果说这会儿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你家里正好也有高考生的话呢，你也可以来聊一聊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如何呢？孩子考得怎么样呢？我觉得当分数出来那一刻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是彻底放松了。因为在之前的这段日子，大家总是在估分，然后说哎呀，我到底估的这个可不可以呀，我是保守了还是估的有点过高了。总之分数下来的那一刻可能就是尘埃落定，接下来忙碌的这个工作就是要填报志愿了。
1: 没错，当志愿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那真正的就是我们未来奔赴的道路当中了。你选择的那个城市可能在未来你要坐车过去很久很久，那么也会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当中，变成渐渐熟悉的一些生活。这可能就是我们说成年迈进自己生活当中的第一步了。所以每一个人可能在去的时候都有父母的一些陪伴，但是等回来的时候还会有父母去接你吗？大家也都在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啊。
0: 对，
1: 所以这4年的生活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呢？相信大家在脑海里也有一些规划了。
0: 对，分数已经出来了，估计孩子们这会儿正高兴的说我要报考什么样的一些院校呢，我要去哪座城市去生活。因为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就大学的4年生活可能就是让你觉得去旅游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外出去旅游，比如说这个住宿的费用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但如果说你待在那个城市，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一些山水，可以走进自己喜欢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地方，那何尝不是非常节省的一次旅行啊。
1: 对，那么也有很多的学生呢在4年上完学之后又会考研，或者是进行工作。
0: 对，
1: 有可能就会从我们从小成长的这个地方，然后到了那个城市里面，那就是我们的第二家乡了。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选择一下了。
0: 对，所以说在接下来报考志愿的这段时间当中，大家呢一定要斟酌一下，不仅仅是说从就业的这个形式去看，也包括孩子的一些兴趣爱好呀等等等等。因为以后我们从事的这份工作可能就是你大学所选择的这个专业了，它会跟随着你一辈子的。所以大家在报考哪个学校哪个城市，或者说从事学习什么样的一些专业的时候呢，可能不仅仅说是家长，更多的还是跟孩子做好这个沟通和交流啊。
1: 那么在今天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你在通勤路上的那一些旋律。有的时候说不能让我们在城市的这个交通当中变得无聊和枯燥。
0: 对，
1: 无论你乘坐公交车、骑行电动车，又或者是自驾开车上班啊，总会有一首好的旋律能够在你的耳边呢去陪伴着你。就像我们会说，总会有一个好的电台能够陪伴着你，总会有好的一场直播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我在临汾爱着你啊，也会有一些好歌来陪伴着大家。所以大家呢也会把歌单当中自己所收录的

0: 那些旋律推荐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让我们一一来聆听。
1: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说说你在通勤路上喜欢听什么呢？可能大家会去选一些自己喜欢听的一些音乐，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听自己喜欢的这个书籍，
0: 对，
1: 那还有些朋友呢喜欢听这个相声呀等等等等，可能就是包罗万象了。那各位你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在通勤路上最喜欢听的是什么？如果说是歌曲的话，不妨也给我们大家来推荐推荐，看什么样的歌曲能让你在出行的这段路途当中快乐又轻松啊。
0: 是的，那么在通勤路上都有各自的一些偏好和喜爱，也快来告诉我们。
1: 来听听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0: 首歌有没有唱出你的心声呀？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我觉得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说到最后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学会的都是要自我独处的一种方式啊。
1: 对，
0: 也就是说在孤傲的路上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啊。
1: 嗯，那么在通勤的路上，你是否是一个人呢，还是能够结伴而行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我们这座非常有烟火气的临汾城市当中，还是可以碰到很多的亲人和朋友的。但是像北上广啊，有很多的朋友们在那边去进行上班和通勤的话，就会感觉所有的通勤路上的自己都是孤独的。
0: 对啊，因为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可能大家通勤的这个时间大概就是每一次的话单程可能就十来分钟，
1: 对，
0: 顶多远一点的话20分钟或半个小时，但如果说大城市的话有可能是在2-3个小时以上。你想一想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大家怎么去打发路上的这段时光呢？所以很多朋友就会带上自己的这个笔记本，带上自己喜欢的一些书籍，或者说携带上自己喜欢听的一些歌，总之不让自己的通勤路上那么长的时间白白浪费掉。我们不仅说要收获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得到情绪的价值啊。
1: 是的，通勤路上大家在喜欢听的一些东西呢，也会有一些个人的喜好和差异。比如说就拿歌曲，有的可能喜欢听舒缓治愈的，那有的呢是轻快活力的，还有一些呢是能够跟我们的情绪有共鸣的，也取决于我们当下以及那个时段当中的一个心情是什么样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在收录的一些能够在通勤路上去听到的旋律推荐给我们啊。
0: 对，我看到在平台当中硕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他特别喜欢奔跑在路上的那句歌词，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兵败如山倒，他说也想不出究竟为什么会觉得那么有感触啊。我觉得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一种韵味吧，就是我们在读还有在唱的这个时候的时候呢，就是能够看到自己默默坚持的那个样子，特别是刚刚高考完那些学生朋友来说的话，在这首歌里是不是听到你的共情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已经就想要隔绝外界所有的一切，比如说早高峰当中的拥挤啊，或者是堵车等等等等。那么适合在上下班路上去通勤的时候，就是把路上放空的时间和缓解疲惫的时间呢交给了旋律，温柔又很舒缓，听着呢就能够去卸下一整天的一个紧绷感。所以我们大家呢可能都会喜欢一些能够治愈我们的歌曲。在路上你都听些什么呢？
0: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南富这位听友的发信息，说现在哪里堵车呀？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出行的路上的话，也可以来说说你现在所行进的这个路段路面是否是畅通的呢？南富这位朋友，你现在是在哪里呢？想要了解哪个地方的道路通行情况，也可以具体的来告诉我们啊。
1: 是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比较想要了解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总感觉炎炎夏日一天比一天热啊，什么时候能有一场降水呢？这两天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们也说了，感觉天一阴下来就是夏天要降水的一个时刻了。那么近期会不会有降水的一个出现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呢具体的去关注一下了。
0: 对，那么根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显示，在今天在我市呢依旧是以多云见晴为主，而且气温呢会继续升高的，特别是到了周末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且受到冷涡影响，近期呢多对流性降水，其中25号，也就是说今天到明天，全市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提醒大家及时来关注天气预报，外出的时候呢携带好雨具啊。
1: 嗯，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关注到的，在今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出现，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呢最高会攀升至33摄氏度啊。那么还是要跟大家共同去关注就是昼夜温差大，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尤其是在后半夜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把空调呢去关掉，然后呢会降低我们室内的一个温度，之后呢就可以凉丝丝的去入睡了。
0: 对，不过最近一段时间还好吧，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下了一场雨，瞬间给我们这个城市呢带来丝丝的一种清凉，所以在早晚的时候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就你早晨早一点去出门，比如早晨呢有外出晨练的一些朋友都会觉得小风吹在身上特别 的舒爽啊，就是那种非常清爽的一种感觉。包括在夜晚入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要一直开着这个空调，因为到了晚间大概凌晨的时候呢，温度就逐渐下降了。
1: 没错，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会出现多云，也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对流等一些天气。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2摄氏度啊。明天白天，我们关注到的全市呢是多云转晴，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4摄氏度。也就是在今夜的这一场降雨之后呢，在周末啊，温度呢还会随之去攀升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任贤齐带来的《在路上》。此时此刻，你是否在路上呢？那通勤的路上，你正在干些什么呢？

0: 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听任贤齐的这首歌了？在路上，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曲啊，就是鼓励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轻言放弃，好运终在路上啊。
1: 是的，那么大。

大家呢在听歌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在路上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旋律。有的人可能听起来像晴空万里，有的人又渴望自由的去奔跑。那么大家在通勤路上的那些歌单、那些歌曲，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留言。嗯，邵氏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将听见凌峰的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我们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每天上午的10:30到12:00，也希望这一个半小时90分钟的时间能够陪大家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当然有些朋友正好就是在通勤的这个路途当中，你最喜欢听什么呢？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零零散散就有听友就发信息了，说通勤路上最喜欢听的就是歌曲，还有就是946的音乐广播，889的交通文艺广播。这嘴啊就像抹了蜜一样，听起来让人感觉好好美好舒爽啊。
2: 是的，其实这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有伴随性的东西，在我们这座小城市当中呢，大家可能上午中午然后午休结束、再到晚间这个时间，基本上会有四趟就最少基础的要出行在路上。
0: 对，
2: 虽然说是时间很短暂，但是大家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陪伴。我看过很多的这个学生一族，他们在上学的时候也会带着这个耳机，然后呢一路到学校门口才去把它放下，可能这一段自由的这个时光当中就可以选择自己的一些热爱了。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出行的这个方式，通勤路上的这种听觉选择往往是取决于我们的通勤的一种方式，包括个人的一种状态、还有获得的一种情绪价值啊。比如说你经常去开车的一些朋友，可能听广播的就比较多一些，那如果说大家乘坐的是班车，像公交车之类的，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打开抖音然后观看听见临汾啊。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通过手机上去播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戴上这个耳机，然后不管是骑自行车也好，或者说骑着电动车摩托车也好，也能够听到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音量一定要调整合适，不要影响我们的出行安全。
2: 没错，你看杨洋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在我通勤路上必听的夏日入侵企划乐队的想去海边啊。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没有看过歌名，是网易云给我推荐的，但是当时听的时候就感觉像晴空万里，光着脚在沙滩上奔跑，在海边晒着太阳，喝着橙子味汽水，特别的惬意，觉得哪怕是在上班路上都充满了干劲儿。其实说到这个乐队的话呢，它的音乐风格呢都是以摇滚为主的，所以这首歌的节奏感呢是很强的，但是也很轻快，它的旋律和节奏呢能够让人瞬间进入到放松的状态，而且它的词也特别好，有一种民谣的细腻感。你看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可能也想要去外边去看一看，想去去海边，想去去大山，想去看山川和河流，上班的脚步的轻快呢就更加的有动力了，下班之后是不是就想着赶紧上班赚钱，然后出去看一看呢？
0: 是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每一次在通勤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他说我这个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胡思乱想，经常呢会想单位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正好是在通勤路上的时候呢能帮我自己去解决啊。他说这个也挺好的，有时候到了单位之后豁然开朗，一个新的策划就出炉了，那有时候呢就生活当中理不清的那些事儿，忽然在通勤的路上呢一下子就想清楚了，这不是给你一个独处的时间吗？
2: 是的，暖风老师就给我们发来信，他说我最喜欢的是刀郎唱的西海情歌、这首歌呢我反复听了几百遍，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文字是我经常教学生的东西，对歌曲里贴合我们生活的歌词呢常常还是蛮有感触的，尤其是钟爱这一首刀郎情歌里的几句歌词，每每当我心情郁闷的时候听这首歌，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这一句歌词，总会有一种非常惆怅，也许是这 歌词很符合我小学老师的生活吧。无言苍茫的高原，这一句呢可能跟我们生活的地方也有关系，不像大城市那么繁华，甚至平日里三点一线的生活偶尔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枯燥，但是这句歌词让我听完了之后比较有感触，郁闷的心情也会随着歌曲结束而消散，然后继续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和平平淡淡的日子啊。
0: 对，看来出行的路上大家都喜欢去听音乐的，但是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呢？比如说上班的时候选择的音乐和下班选择的这个音乐是否是同一类型呢？我们来看一下永远的沉寂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通勤路上都是歌曲节奏普遍比较快，重金属节奏快的古典音乐之类的，他下班受了一天气可能会听一些慢点的音乐吧，也没准听得更猛一些的就是随自己的心情来确定我今天要听什么样类型的歌曲啊。
2: 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大家呢在早上的心情也会影响自己一整天的一个状态，哈哈不嘻嘻给我们留言说，周深的小美满，它虽然是电影热辣滚烫的插曲，但是我喜欢上它并不是因为看电影，他说从当了妈妈之后就很少去电影院了，能喜欢这首歌大概是读懂了歌词的意思，同时也治愈到我，从怀孕到生产再到养育孩子，真的会经历很多至暗的时刻还有崩溃的瞬间，但是好在有这首歌能够陪伴着

0: 我不受孕激素的影响，会不会闷闷不乐，也不会接受不了自己容貌的一些改变。
1: 对，
0: 然后现在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还会用心的打扮一下自己，找一身最好看的衣裳，然后只要自己能够喜欢，美美的就出门了。
1: 对啊，女为悦己者容貌，不仅仅说是女士吧，包括是男生的话，每天如果说打扮的是利利撒撒精精干干的，这出门的时候呢，也是一天好心情啊。
0: 对，
1: 向着阳光这位听友发信息说，上班路上最适合听那种能缓解压力提振情绪的治愈系的音乐，比如说刚才这位听友所说到的小美满、嗯、就是给我们这样呈现出来的，就是生活当中那些和谐幸福美好的画面啊。
0: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屏下方，也有很多朋友们给我们去留言了。何海江他说，平阳南北街通路之后会设置静态的停车吗？目前呢还在施工的一个状态当中，也没有新的一些通知呢下发，如果会有后续的这个设置的话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心我们城市当中的道路的一些情况、嗯、包括我们停车的方便啊，通行的方便，那么我们也会帮你记录下来，有机会跟相关的交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对接的。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空白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上班路上呢一般就是听广播，这可能是我的首选了，说每一首呢都是喜欢的，充满活力的，因为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可以开启美好的一天。对，我觉得周边的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睁开眼睛开启新一天的时候，正好在你的耳边就听到了小鸟叽叽喳喳的这个叫声，还有大自然的那种声音，你不是瞬间觉得一下子轻松放松很多啊。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躺在家里和躺在大山里能是一个感觉吗？当然不是的、嗯、只要躺在家里你就干不完的活，一会儿碗没洗，一会儿衣服没收拾，一会儿地没拖但是你躺在大山里，只要你睁开眼就是日出，就是山川，就是湖海，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想看的所有的画面啊。
1: 对，
0: 你看罗有春气他说，主播啊，高考成绩出来了，我依旧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听的还是那一首反复无数次点播的歌曲喜帖街。
1: 嗯，
0: 他说在我的高中阶段生活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前奏一响仿佛昨日重现，我知道我再也不用去高考的校园里，但是在那段灰头土脸的备考岁月里，这是一首很重要的陪伴我上学放学的歌曲，也是我第一次认真学习的粤语歌，后来呢还录了下来。哎，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发给我们，让我们听听你的歌声啊。
1: 对啊，那如果说收音前的各位朋友喜欢去唱歌或者说是有才艺的话，也可以报名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也可以让你的歌声让更多的听友能够去听到，能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啊。
0: 嗯，
1: 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能够治愈大家的一首非常美满的歌曲了，就是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一种陪伴。那么在出行的通勤路上，可能大多数的人呢都是一个人的，也可能就是一家两口的一块儿去出行，比如说在一个单位去工作，或者说正好去顺路，两个人呢正好上班的这个时间又是一样的，可能会结伴出行啊。
1: 是的，那么其实大家在送完孩子之后上班的路上，多多少少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独处的时间和安安静静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里的大家都想去听一些什么呢？是听读书、听广播，还是听歌曲呢？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可能听歌曲的会比较多一些，所以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呢也就比较多了。
0: 对啊，我们看一下这是童谣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偶尔开会的时候呢出个小差，听一听旁边人的对话，无非呢就是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日常，这也算是老百姓的烟火气了。他说有时候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对话哈。对，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嘛。
1: 是的，有的时候还可以听到自己认识的人的一些小八卦啊，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参与其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小的插曲的带入，就比如说哎，我们在听歌，突然间在车厢里或者是在任何的一个场所听到了别人去放的那首歌曲，就忽然间发现我也喜欢，是不是也会收录在自己的歌单里呢？
0: 对，莲湖听友呢发信息说，不只是通勤路上，在工作日耳机不摘，包里呢装两套蓝牙耳机，手机呢焊死在听见临汾好吧，谢谢你的全力支持啊
1: 是的，
0: 这也是爱音乐爱广播爱我们的一位听友了。
1: 小刘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亲爱的你啊，任素汐唱的已经单曲循环了很久，他说每天下班骑着小绿，耳机里都在听这首歌曲，直到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首歌吸引我的大部分都是对未来的希望和鼓励吧，后来就发现这段故事好像也因为这首歌被赋予了更多的一些意义。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泪湿了眼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句歌词都有自己的一个解读啊，那么也推荐给大家，说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这段时间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和心境呢？
0: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你听什么样的一些歌，这个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歌是给你带来一种欢快的一种情绪的话，那你的情绪也会随着这个旋律呢，然后欢快起来啊。就像平台当中的空白这位听友发信息，他在最近呢坐公交车上下班，所以耳机里呢经常播放的都是广播。但是手机页面呢会看着无脑的言情小说，说现在普遍的都是重生黑化还有复仇，大多数都是大同小异的。对，你一个类型的看得多了，那可能就没有太大的一些兴趣了，又想看看其他的，比如说是年代剧啊、古装剧啊，包括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提到的一些电视剧，然后就是他的这个书啊等等等等啊。
1: 对，那么昨天呢也是跟大家在分享读书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的推送，说不是大家不想在快节奏的时候去读书，就是以前的这个书名好像没有那么吸引我们就只要将这个书名改一改，我们可能看的时候就更加的起劲儿和投入了。
0: 对，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这个短剧它起的这个名字就是特别的吸引人啊，就让你觉得啊这部剧里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然后就会让你低着脑袋一直呢把它给看完。

0: 了哈。
1: 对，而且就是其实内容呢有很多都是雷同很相似的，但是前几章的时候是非常吸引你的，包括这个剧名也是非常吸引你的。
0: 嗯，开心快乐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说两位主播中午好，刷个数据问个好，快闪。可以多留守一会儿吗？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比如说你在通勤的路上你都喜欢去做些什么呢？是听歌听我们的广播，还是听一些小说，还是播客等等等等。有些朋友呢还会喜欢听一些新闻呀等等，也就是说通勤的路上也不会让我们的这个出行路上显得那么的孤单啊。
1: 是的，说到这个快闪，我觉得通勤路上也有很多的旋律，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我们的身边快闪一闪而过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为什么大家就说了我只喜欢刷剧不喜欢读书呢？就还是我们说的有吸引你的地方，当大家喜欢的时候就会发现无论是书还是短剧，只要点开就会不自觉的阅读很长的这个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会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在睡前读书会让我们走进一种安静，而在我们通勤的路上去看短剧呢是叫醒我们的大脑啊。
0: 对，所以说看你什么样一些方式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间啊。萌萌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在通勤的路上特别是在回家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呢，大多数情况之下我都爱看一些美食的小视频啊，然后就会计划着中午的时候呢给孩子做点啥好吃的呢。他每天365天天天做饭都是我的事儿，餐餐不知道吃什么发愁啊。你们中午吃啥呀？
1: 对，
0: 我们俩中午食堂，
1: 对，我们的广电食堂，说不定以后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出现广电一餐啊。每餐都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猜一猜，有惊喜哦。
0: 是，好，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主播你好，他说我最喜欢听的就是福尔摩斯了，是不是跟我家孩子学的呀？这个烧脑的剧情让人听完之后呢就是脑洞大开，忍不住的想一集一集的来进行听啊。
1: 对，
0: 现在小朋友就是除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老师要求要打卡，你今天要阅读哪一本书的第几页到第几页之外，很多小朋友也会去通过喜马拉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播客呀来听自己喜欢的这个书籍啊。
1: 是的，
0: 哎，这就是孩子在睡前轻松放松的那一个时刻。当然我觉得家长在给孩子选择这个书籍的时候也要注意，比如刚才这位朋友说的福尔摩斯，如果说你睡前去听的话，是不是越听越精神？
1: 对，而且梦里都在想到
0: 底这个剧情到底
1: 是
0: 怎样。对，所以这个呢还是得给孩子把把关了。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跟大家分享日常生活当中最真实的那一种状态。最害怕的就是看悬疑剧的时候什么呢，他已经告诉了你结局是什么，剧情是什么，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喜欢每一个人的这个爱好呢也是不一样的，让我们大家呢共同的去感受别人带给我们的一些兴趣，说不定你也会引起你的一个高度关注呢。
0: 是，好，现在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周迅带来的《看海》。

0: 这是周迅多年之前的一首歌了，看海。除了这首歌，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还有一首飘摇，就是给大家这种慢悠悠的一种感觉啊。时代非凡这位听友呢，在听到这首歌，说他就想起了当时他去外出打工的时候呢，在一家毛衣针织厂做学徒，说那个时候的时候呢，好几个朋友呢是在一起的，他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说不知道他们还记得曾经我们在一起去唱这首歌的那个时刻吗？就是来自周迅的看海啊。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小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谁懂啊，早期的周迅真的好美好美啊，难怪呢我们在演员当中一眼呢就能够喜欢上他，没有想到他还会唱歌啊。他说听海我飘啊飘，摇啊摇，一起去听海，这是把两首歌串联了在一起。刚刚的那一首应该是飘摇的歌词，飘啊飘，摇啊摇啊。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在通勤的路上大家喜欢去做些什么呢。你看秋天的兔子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说我在通勤的路上呢迷上了听播客，上下班通勤都在听啊，我发现那些高手们真的听他们的这个谈论呢就像是一种享受一样，不仅可以学得得体流畅的表达，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认知，真的是非常非常长脑子的。我相信在很多朋友的手机当中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APP 吧，包括我们使用的这个微信呀、支付宝呀，还有其他的就关于学习的呀、剪辑的呀等等等等，有没有统计过，或者说你数过啊，在自己的手机当中使用率最高的这个 APP 有哪几款啊？
1: 对，或许我们的生活节奏呢永远是没有办法去打破或者是改变的，但是无论是耳机里的歌，还是手机里的短剧，或者是给我们推送来的书籍和新闻，都会在我们通勤的这一条路上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小风景的。
0: 对，
1: 所以在今天呢，大家也可以一起跟我们去聊一聊到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5，我在林芬爱着你的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是在通勤的路途当中吗？还是在出门的路上呢？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你如果说在路上的话，你经常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打发漫漫的人生旅途呢？
1: 是的，那么在路上，大家总会有一些想要去问到的问题，所碰到的事情，想听到的旋律，都可以在我们听见林芬的公屏下方呢来跟我们一起留言啊。刚刚呢开心快乐老朋友就说了，说要是什么时候可以有前两个小时免费，两个小时之后呢才开始收费，那这样的话就真的方便大家停车和办事儿了。那么这个车位的这个设置呢，是一定为了我们大家的这个出发点和使用的这个时间合理的去设置的。没错，我们整个城市当中的一些停车位啊，包括街道啊，施工的优化，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出行的方便和便利，那么也在不断的改变和修整的过程当中啊。
0: 对啊，现在有了这些临时停车泊位的时候呢，大家就停车的时候方便多了，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办完事情的及时能够把车给停开走了。以前就是没有这种临时停车泊位，或者说没有去收费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辆车就在这个车位上可能放好长时间，有时候从早到晚就占用一个停车位置啊。
1: 对，
0: 这也是浪费了一定的资源。
1: 是的，我们经常也可以在路上能看到很多交管部门协同各工作人员呢去清理这些长时间停放的我们说僵尸车辆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呢也是会占用到我们一定的一个资源。对于路上出行方面，还有我们城市的一些施工，还有任何好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大家需要寻求帮助的一些地方呢，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给我们去留言，我们来帮助大家出行在路上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拿着鸡毛掸子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最为喜欢的呢就是早晨的时候呢出门听广播，然后中午回家的时候呢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他说下午回家的时候呢也是听歌曲，那么总之呢在广播当中呢能够全方位的去陪伴你啊。所以说大家别忘了继续来锁定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在每期节目当中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内容呈现给大家。
1: 是的，在路上大家都在听什么呢？是音乐还是小说，还是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推荐呢？修正就说了，听音乐吧，音乐比较放松，不用动脑子
0: 啊。
1: 要听一些比较激情的小说的话，还得想一想剧情是什么样的，然后脑海里呢会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脑补。而音乐呢就是恰到好处的一种辅助的功能，即便上到了工位说停就停了，但是小说和追剧可不一样，到了工位思想还在剧情。
0: 对，小小的小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昨儿我们家呢喜提新车，我家属呢还把电台呢给我存上了，那必须是94.6兆赫和88.9兆赫呀。对，不管是调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94.6和88.9。
1: 是的，那么现在有抖音这个平台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五湖四海各个城市当中呢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线上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听歌。其实即便是在路上去听一些旋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心境。你看烦闷的午后，如果通行在路上或者是傍晚散步的时候，大家选择的歌单和歌曲的内容呢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百哲群就发给我们信息了，说戴上耳机早上上班来的路上就已经把音乐交给了夏天，把夏天也交给了音乐啊。
0: 对，还有平台当中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昨天的时候呢我还让孩子给我又重新下载了一批新歌啊，也就是说之前的时候呢听的时间有点长了，大多数情况之下都5-6年都没有换过这个歌单了，说昨天在让儿子换了之后，今天一早去出门听着这歌耳目一新啊。对，有些朋友呢会下载到这个 MP3 里，或者说自己的手机当中收藏的歌直接跟这个车呢蓝牙连起来，然后直接来能够进行播放了。但如果你的歌单总是那么几首，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首去聆听的话，可能久而久之就会有一种疲惫感啊。
1: 对，
0: 所以不妨可以调到94.6兆赫或88.9兆赫，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根据不同的这个话题呢也可以给大家选择不同的一些歌曲了。
1: 是的，不管是旋律也好还是追剧也好，你看追剧你要买会员吧，听歌你要买会员吧。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听见林芬，只要你锁定会员不用你搞定，我们帮你来搞定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

0: 越来越不懂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说主播你好，通勤路上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偶尔去听听广播，那其他时间呢都是放空自己看看外面的一些风景啊，他有时候听得太多了会影响我的注意力的，特别是开车的时候我要专心看导航啊，因为我经常是长途驾驶。
1: 哎，对，这个也是一定是在保证我们安全驾驶的这个基础之上再来选择其他的。那么更多的一些朋友们通勤呢可能是坐公交啊，或者是一些休闲片刻在路上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选择的。
0: 对，好，抓紧时间来听一首歌吧，看看这首歌是不是在通勤路上也是你的首选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 Letting Go。

0: 这是多年之前的一首歌曲了，但是我们现在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依然觉得非常的时尚和动感啊。嗯、
1: 是的，我非常喜欢蔡健雅这种又很中音，然后又有一点沙哑，然后又很中性，让我们感觉听起来的时候呢就很舒适的一种感觉。
0: 对，是不是很多朋友在通勤路上的时候呢也会选择的一首歌呢？ Letting Go， 让我们一起走啊。
1: 没错，
0: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通勤路上喜欢听什么，我们大概分了一下，大多数的一些朋友可能就喜欢去听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啊、也有部分朋友呢喜欢去听时政类的一些新闻，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听这个小说播客，还有等等等等吧。总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些喜好，那如果说大家有好听的一些歌，比如说通勤路上这首歌一下子就治愈了你的话，也可以发信息来告诉我们。
1: 是的，上班下班路上的那些小歌单，在打工的路上也能够感受到快乐啊。比如说会有一些小的贴纸啊、摆台啊，放在我们的工位当中，给我们增添一些情绪。而在路上呢，歌曲和旋律应该就是带给我们这些情绪价值了。
0: 对，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我好帅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在通勤路上的时候呢，我时常观看的就是周边的一些风景，因为到了夏天之后，天暖和之后，我就开始通过骑行的方式，骑自行车去上班了，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总之我觉得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能够给我带来一种好心情啊。
1: 是的，打工人呢每一天呢基本上都是两点一线的，尤其是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有些朋友说还没上班就已经开始焦虑烦躁了，从家里到公司的这一段路程也许能够得到些许的缓冲，放空一下自己的脑袋，是不是经常也会因为通过一首旋律把你拉回到当时的那个时期呢？所以无论是通勤路上治愈我们，还是提神醒脑的专用，总会是让我们在路上感觉到短暂的暂时的快乐吧。
0: 对，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江度这位听友呢就给大家推荐了一首歌，第三个吻痕。第三个吻痕可能有些朋友也是通过因你而来第三期当中呢周震南也演唱了这首歌，不过我们今天呢听到的是他的这个原版，李斯田带来的。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的江度听友呢他所预约点播的一首歌《第三个吻痕》。在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这是不是感觉这里边藏着一种情感的一种论证的一种方式啊？是关于情感的一首歌曲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在听到这样的一些旋律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自己钟爱的一部分，或者是说歌里唱的是否就是你曾经的一些故事呢，总会能够引起一些共鸣，所以大家才会喜爱一首歌曲啊。
0: 是大南歌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曾经呢在音乐软件当中呢收藏了有声读物，里边呢有一部电视剧的合集，说一集呢40几分钟，每一部呢大概有36集电视剧，他估计这天荒地老都听不完了。
1: 对，
0: 好吧，是不是让你在通勤的路上不再的孤单和寂寞？那么同时也让你挺期待在路上的那段时间呢？
1: 陈峰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最近坐公交上班的这个路上呢，总爱刷到一些短剧，然后根本都以现在都不是，人物的角色去出演的短剧，他这两天刷的全部都是什么 AI 短剧，然后看这张脸那张脸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尤其是口型在动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感觉就是穿梭了。他说今天早上看到最离谱的一个画面，就是车往那儿一停，停车场前面的柱子自动都隐身了，这不就是 AI 的效果吗？是不是？
0: 对，来自平台当中的雪梅这位听友发信息说，他以前呢喜欢听古典的这种 CD， 他现在车里啊都没有 CD 机了，哎，忽然发现就是大家最近这几年买的这个车好像真的是没有放 CD 碟的这个位置了啊，可能就是有插这个 MP3 的这个口，然后还和手机连接的，你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些，然后直接和这个汽车来连接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记得以前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是开车自驾去远途，然后我爸呢还会去专门买一些这个碟片，然后去听歌。现在可能真的是没有这个放这个 CD 机的一个地方，没有办法选 A 面 B 面。但是大家在那会儿买的那个碟里面也有好多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有的时候就是一面反复的去听，另一面好像就没有去听过。
0: 真的是这样啊。当然可能在自己的这个车上，包括之前买的一些车的一些朋友们，是不是还留存着自己曾经买过的那些 CD 碟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司徒这位新听友的发信息，说送娃上学的时候啊，走得比较早，会在车里呢跟娃一起来听一些时事评论的一些广播，锻炼娃的分析能力。哎，通勤的路上听一些这种时事类的一些节目，比如说对于孩子的这种政治课程的这个学习呀，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1: 没错，所以在上下班的路上，通勤的路上，大家都更喜欢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节目的最后呢，大家还是问到的，就是我们道路的施工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来跟大家去了解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在我们的市区的广场南

0: 环路这边的施工改造呢基本完成，全线呢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通车，大家是不是从这边来途经和路过的话呢就已经发现了呢？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广场南边这条路呢也是大家必经之路吧、这也是大家备受关注的，就是关于广场南路实现全线顺畅通行。那么这次的改造呢也是有效破解了路段长期以来的一个通行的瓶颈，所以让我们出行呢更加便捷舒心，也为城市的交通体制、民生改善、城市更新呢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啊。
0: 是的，随着道路的改造工程的全面完工，平安广场南路这边呢是焕然一新，平整开阔的路面呢干净整洁，无论是在早高峰的时段，路段全程的通行的效率呢都大幅提升了，也过往的车辆呢匀速有序的去进行通行，而道路通行的承载力较之前相比的话呢也是有一个显著的增强的。
1: 对，当然如果说从这边去路过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会发现就道路的一些配套设施也是同步完善了一种升级，两侧环境的是整洁有序的，包括在行道上的一些树荫也是绿意盎然错落有致，基础设施完善，通过全方位的提质整治，那么这条路段的通行条件也是得到了一种大幅的改善，所以包括这个行车通行的安全顺畅，还有道路的整体的颜值，包括市容环境也是同步提档升级啊。
0: 是的，那么道路通畅升级了，解决了我们大家日常出行的烦心事儿、堵心事儿，是不是也极大程度的给我们提高了一些便利度，路一通我们大家呢在路上去出行啊，看着也都是非常非常高兴的。那么包括车流人流的一些明显的增多，门店的客流量呢也会慢慢的稳步回升，生意呢也会逐步红火起来，真的是助力了很多商户，也助力了我们市民的一个出行，一举两得啊。
1: 对，特别是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去这边去游玩，特别傍晚时刻的时候呢，有些朋友会带着自家的孩子去广场遛弯儿、纳凉，那有些呢会在这边去跳广场舞。那如果说通行起来的话，这边的交通也是非常便利啊。
0: 我们大家呢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看到新的道路的一些改变，然后内心深处呢也会忽然间在脑海当中就想起一首旋律吧。
1: 是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经常会回想曾经的一些过往的话，那你会发现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的城市呢也是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我们道路的四通八达，像高架桥呢一座接一座，高楼大厦是拔地而起，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当中，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幸福感啊。
0: 是的，夏天已经悄然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炎炎夏日当中，每一天的生活都会上演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可以感受不一样的风和不一样的精彩啊。那么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样的风》，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吧。

0: 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是不是很多朋友期待夏日的这场风呢？风来了之后，温度呢也会下降，也能让我们感到清凉。
1: 是的，期待这场夏日风，也期待今天的这一场降雨能够带给我们一丝清凉。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8: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5: 看得见的中国史，张居正改革。万历三大征，这三大战役耗费了国库数百上千万两的白银，而明朝的财政却没有被压垮，完全是靠着张居正改革时期为国家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而保证的。所以到了天启崇祯年间， 明朝国力衰微，险象丛生的时候，人们才终于体会到了张居正良苦的用心。天启年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还发还了张府

没有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思念救国之才的崇祯皇帝还给张居正的后人观音与诰命。只可惜时过境迁，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人们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的故宅题诗抒怀，写道：恩怨尽时方定论，封疆危日见才难。第十节，明朝万历后期，神宗霸朝与江南民变。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执政48年，有30年不上朝听政，所以他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之中最懒惰的。特别是到了万历中后期，明朝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而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的神宗却肆意妄为，不但把张居正改革留下来的红利消耗殆尽了，还因为滥发矿石税贱、横征暴敛，引发市民阶层强烈的反抗，而民变也成为明朝中后期特殊的历史现象。一，亲政清算。明神宗朱翊钧生于公元1563年，卒于公元1620年，他是明朝第13位皇帝，是明穆宗的第三子。他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功于谋国、卓于谋身的张居正去世了。明神宗为张居正辍朝一天，并谥文忠，赠上柱国太师衔，因义子为上保司成，赏桑银500两。内阁大学士张嗣维继任为首辅。神宗这个时候年已20，开始亲自过问朝政了，他当然希望有所作为。可是2年之后，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神宗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张居正生前因为刚直不阿，得罪了很多的大臣。一些守旧派大臣在他死了之后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朱翊钧。神宗对昔日威柄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几个月之后，张居正就被指控收受贿赂、生活奢侈、安插不胜任的党羽担任要职、滥用权力、徇私舞弊，使他的儿子们得以进入翰林院，并且还勾结太监冯保压制舆论、蒙蔽皇帝，甚至试图夺权篡位等等一系列的罪名。万历十年12月，公元1582年，神宗以欺君赌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最后又把张居正重用的人通通都罢免了。同时
为

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张居正死了之后，言官们又以指摘官员瑕疵为能事，致使那些有大功者不能受赏，有小过者即被迫辞官，朝中纷争动荡，难以正常施政。神宗亲政之后，亲自批答奏书，但是由于追查张居正，仍然不免要轻信谭张，言官敌匪之风因而难以遏制。言官由攻击张居正，进而攻击张居正所引荐的那些官员，又进而攻击新任的内阁诸臣。神宗亲政的几年之间，言官不断的弹劾，谭张纷至沓来，朝官的抗辩也是接踵而上。这些奏章又往往都是一些空话连篇、强词夺理、真伪混杂的，意在有所为的神宗就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批阅奏章以及臣僚纷争之中，并且难以自拔。二，万历三大征。当神宗彻底摆脱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他独裁的统治。从此以后，神宗就开始常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肆意妄为。万历二十年二月，公元1592年，宁夏副总兵八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西南地区又发生了播州杨应龙的叛乱。神宗皇帝被迫派兵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其中的宁夏之变是由于边臣处事不当而引起的兵变，播州之变则是明朝政府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与西南土司政权发生矛盾所导致的，而元朝之战则是应了朝鲜国王的请求，共同出兵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这三大征中，以抗日援朝之战耗时最长，战况也最为惨烈。日本国于公元16世纪末期结束了战国时代而实现统一，当时野心勃勃的关白、丰臣秀吉意图先侵占朝鲜，后侵略中国。到了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发兵朝鲜，朝鲜国王李炎逃到了益州，他派出使臣向明朝求援。考虑到中朝两国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神宗就派遣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在朝鲜军队的密切配合之下，最终光复了平壤，随后又收复了开城、王京以及汉江以南的大片领土。可是兵部尚书石兴却主张议和，所以明朝撤兵而回。到了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日本军队再次出兵朝鲜，而明朝政府派兵

尚书，行戒为总督，都御史杨浩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第二次赴朝抗日。这一次，明朝将领吸取了水师训练不足的教训，加紧招募江南的士兵，增强对日本作战的能力。朝鲜著名将领李舜臣在第一次抗日战斗之中率铁甲归船屡立战功。到了第二次战争的时候，他与明朝的将领邓子龙密切配合，击毁日船多艘，最后二人壮烈牺牲。万历26年，公元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日本军心动摇，中朝联军乘机反攻，日军大败，历时7年的元朝战争最终结束了。万历三大征虽然性质各不相同，但是都获得全胜。然而明朝的将士却伤亡数十万，耗费国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而由此开始，明朝也就日趋衰败了。三，醉梦之际，神宗皇帝鉴于张居正的专擅，有意要收揽大权，削弱内阁。但是由于陷入到了朝臣纷争之中，他有心勤政，却难以勤政。神宗亲政了4年，于是就怠于政事了。万历14年秋天，公元1586年，自称一时头晕眼黑，立法不兴，宣誓免朝。从这年开始以后，神宗皇帝即以多病调摄为名，很少再上朝了，而且也不再召见大臣。大臣们送上来的奏书却仍然由神宗亲密，往往留中不予理睬，他既不批示也不发还。万历18年2月，公元1590年，神宗再罢日将。自后将言遂永绝，缺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神宗亲政之后的30年，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而近代的史学家孟森《明清史讲义》把神宗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际。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骄不庙不朝者30年，与外廷隔绝。但是神宗是明朝唯一的决策者，皇帝独揽大权，却又怠于政事，阁臣言官则相互攻讦，明朝的政局日益陷入到了纷乱昏暗之中。由于神宗不理朝政，所以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30年，公元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等官员66名，知府25名。到了万历41年11月，公元1613年，南北两京

雪尚书侍郎十四名。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使得官场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整个政府陷入到了半瘫痪的状态。所以明史这样描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同政务上的懈怠荒疏相比，万历皇帝对于女色的喜好却是空前强烈的。万历十年三月，公元1582年，神宗曾效仿祖父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仅一天的时间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还喜欢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非常英俊的太监，专门几世御前或承恩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大理寺左平氏骆于仁在奏书中有宠十俊以其姓门的批评。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公元1589年，骆于仁上书朱翊钧，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且献上了四珍。神宗皇帝看过之后是暴跳如雷，大怒不止，将奏章留住不发。四，民变迭出。中晚年的神宗对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好货成癖的他曾将查抄的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全部归自己支配，而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神宗皇帝向全国各地的著名市镇、通衢要地派出了税建矿石，主持开矿，同时还兼征税收。这些人大多为内廷的太监，他们四处搜刮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也是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仅仅在万历二十六年到三十年，公元1598至1602年，这短短的五年期间，太监们就进奉给神宗银300多万两，而其余的金珠貂皮豪马就不计其数了。他的这种杀鸡取卵、枯泽而渔的敛财政策，和税监们敲鼓吸水的敲诈方式，让百姓们苦不堪言。一时之间，苏州、武昌、临清等地纷纷发生了民变，驱逐矿使税监。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明神宗派税监孙龙到丝织业发达的苏州去征税。孙龙一到苏州，就与当地的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城内各处设立关卡，凡是绸缎布匹进出关卡一律征收重税，商贩交不起税的就没法进城做买卖，所以知户只好停工了。在这种情况下，孙龙还要向知户收税，规定每台之机

0: 睡银三钱，每匹绸缎收税银五分。这样一来，更是逼得许多织户倒闭破产，织工失业。当年的六月六日，织工葛城率数千织工杀向了封门税卡，把税卡上的黄建杰、徐宜春两个税棍当场打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明朝万历后期，神宗霸朝与江南民变。四，民变迭出。在葛城的率领之下，万余名职工包围税监孙龙的税监司衙门，在一片捉孙龙罢私税的呐喊声中，孙龙吓得魂不附体，翻墙逃到了杭州。后来明神宗命府按衙门追捕乱民，葛城为了让众人免遭连累，就主动到苏州府衙门，一个人担当了昌乱之首的罪责。葛城一度被判处死刑，但是顾及群众的感情，一直都没有执行。10多年之后，他就被放出来了。明万历年间的民变可以说是遍布了全国各地，规模巨大，这表明市民阶层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在反对宦官势力的士大夫阶层共同的联合之下，开始对皇权进行有限度的抗争，以维护本阶层的经济利益。而这也就是明代所独有的社会现象。万历48年3月，公元1620年，由于长期酒色无节，再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神宗皇帝终于病重不起，于7月21日在洪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终年58岁。明神宗后来被安葬在了他30多年前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第11节，明代的小说与戏剧。明朝代元而立，不仅在政治上恢复了汉族政权，在文化上也逐渐恢复了传统的儒家礼乐文明。然而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所设计的一整套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也延伸到了文化艺术领域。人们的创造力被压制，使作品略显呆板，创新不足。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和城镇的兴起，开创了市民文学的新领域，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同时两宋时期形成的南戏在明朝兴起，并且流行于南方，因地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风格，最终还形成了主流风格昆腔。一、明代小说。明朝的小说主要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宋元时期民间说话人主要分为讲史和小说两类。讲史者述说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其英雄成败的故事，而小说则是讲述与老百姓生活比较贴近的市民故事。这两类说话人的底本分别成为明朝长篇章回体小说和短篇市井小说的雏形。明朝的长篇小说成就最为辉煌，为人们所熟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封神演义》等等等等。《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他的一些故事在情节上于唐宋时期就已经在民间流行了。元朝的时候亦有话本全向三国志平化，其基本规模已经奠定。罗贯中在此基础上改编成了24卷240节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经过合并删改，到了清朝初年形成了新的120回本，广泛流行于市民之间。清朝初年毛宗岗对其再次加工，使之情节更加紧凑，文字更加艺术化，形成了现今所流传的120回本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描写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战乱和争霸历史，生动描绘了三顾茅庐、群英会等等场面，尤其是其中的战争场面的描写，气势恢宏，手法高超。书中人物的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对诸葛亮、曹操、周瑜、刘备等人物进行了成功的塑造。《三国演义》所叙述的故事基本上3分虚构，7分与史实相符合，在一定程度上使后人通过小说能够更多地了解历史。水浒

0: 传》的作者是石乃安。这是一部描写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以宋江为中心的一百单八将被逼上梁山的过程，是官逼民反主题的充分体现。这些江湖英雄除暴安良，人侠好客，受到明朝人以及后世人的喜爱。虽然他们受了招安，但是立功边陲的理想却因为官场的黑暗而破灭，最终报国无门，或战死或离散，以大悲剧而收场。《西游记》是一部以传统神话故事为蓝本的小说，它的作者吴承恩在科场失意，直到60岁才谋到一个县城的官职。由于他的性格孤傲，所以最终辞官不做了。《西游记》这部作品处处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尤其是孙悟空这个放荡不羁的形象，更是作者心中希望能够冲破黑暗现实的寄托。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也是不容抹杀的，他的作者取名为兰陵笑笑生。此书是截取《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两个人物作为主角，他描写了恶霸西门庆罪恶的一生，揭露反映了明朝后期官绅阶层的荒淫腐朽生活和百姓的疾苦，而且也表现出了许多市民日常生活的情况。虽然它涉及了一些性的内容，但是它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出来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第一部以家庭和妇女为主题的作品。《金瓶梅》是由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这三个女性的名字连缀而成的，其意蕴非常的丰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奇书。随着市民经济的繁荣，到了明朝中后期，短篇小说也逐渐的繁荣起来。万历天启年间，文人创作的拟白话本日渐增多，形成了明朝末年短篇小说流行的基础。其中杰出的代表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三言指的是寓示明言、警示通言和醒示横言，它描写了新兴的市民阶层其价值观念以及官场民间的生活百态，揭露了官场中的潜规则以及混乱的局面。二拍则是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它在艺术成就上远不及三言，但是它涉及了较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生活，颇具时代特色。二，明杂剧与南戏。明代的戏剧其发展经历了正统杂剧逐渐的衰落，新杂剧和传奇戏逐渐的兴起过程。在明朝初年文化高压之下，杂剧的创作者都是一些教化戏、神仙戏。 而到了明朝中期，才开始有了文人不满杂剧形式内容的僵化，于是就进行戏剧改革。其改革突破了原来杂剧四折一蝎子的固定格式限制，有一折、七八折乃至十几折，内容上也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有梁辰瑜的《浣纱记》、阮大铖的《燕子笺》等等。而明朝的戏剧集大成者则是临川派的创始人汤显祖。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万历时期的进士，他性格刚直，不适合为官，于是在做了几年小官之后就回乡隐居了。他专心于戏剧的创作，其代表作品是《临川四梦》，又称为《玉明堂四梦》，由《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四部构成的。其中以《还魂记》影响最大，《还魂记》又名《牡丹亭》，描写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浪漫爱情的故事。明朝中期，南戏开始兴起。南戏是流行于南方民间的戏曲形式，大致产生于宋徽宗时期，此后一直在南方百姓中流传。明朝初年著名的南戏剧目有《琵琶记》、金钗记和拜月亭等等，但是在官方的严格限制之下，南戏的曲目多由传统的剧目改变而成，创新的并不多。南戏的曲调根据地域的不同，主要分为海盐腔、余姚腔、益阳腔和昆山腔，采用不同的风格以及不同的腔调来演出。其中的昆山腔虽然其流行的地域不广，但它流利悠远，艺术的美感在其他三腔之上，所以在明嘉靖时期，以魏良辅为首的一批音乐家努力改革，使得昆腔成为南戏中最为兴盛的一支。魏良辅集合了当时一些很有才华的戏曲家和乐器家来演奏，通力合作，经过数十年，探寻出了昆山腔的改革之路。在唱腔方面，除了继续保持昆腔流利悠远的特色之外，也吸收了其他三腔的长处，还注意借鉴北曲形式严谨的成果。在伴奏方面，改变了昆山腔不用弦索的限制，使用了箫管、弦索、鼓板三类乐器，构成一个完整的伴奏乐团。从此昆腔能够细腻地表现剧情以及人物的情感，兼收各家之长的昆腔最终成为南戏的主流。第十二节，明宫三大案。公元1615年至公元1620年，在封建王朝中，确立王朝的继承者是头等大事，被称为立国本。明朝立储的原则是有敌立敌， 无敌力长。到了明神宗时期，神宗的嫡妻王皇后无子。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宫女王氏为神宗生下了庶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神宗最宠爱的郑贵妃为其生下了庶子朱常洵。在立长还是立爱的问题上，明神宗和朝臣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闹到了万历29年，直到朱常洛已经20岁了，他才被册立为太子，而朱常洵也被封为福王。可是波诡云谲的明争暗斗却并没有结束，而且还由此延伸出了明朝末年著名的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一、挺击案。万历43年5月初4日，一个乡村莽汉手持枣木棍子冲进皇宫，见人就打，一直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他打伤守门的内官，最后被内官们捉住。一开始这个莽汉显得是疯疯癫癫，他说自己名叫张差，其他的一切不肯交代。后来经过文官们的反复审讯之后，张差才招出了是同乡马三道、李守才，让他跟一个不知名的太监一起进京，还说事成之后会给他几亩地种。进京之后，他就被带到一条不知名的大宅子里面，里面有一个太监鼓动他要闯进宫去，还对他说如果撞着一个就打死一个，要是能打着小爷的话就吃穿不愁了。他说的小爷指的就是太子。这个轰动性的供词一出来，明神宗就令刑部的18位官员会审张差。张差再次供出，那个带他进京的太监叫做庞宝，住在大宅院子中的太监叫刘成，马三道、李守才常常到庞宝那里去送炭。是庞宝和刘成这两个人让马李二人逼着他打进宫去的。上书的供词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个庞宝和刘成都是神宗的贵妃郑贵妃宫中得宠的太监，而所谓的挺击案也就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

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0。

0: 六平米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二二八六六六六。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3年，范玮琪发行了第三张普通话专辑《真善美》，陈伟、马玉芬联合制作。他也希望用音乐来传递真诚、善良、美丽的信念，以歌声来抚慰伤痛，所以专辑的名字由此而来。整张专辑聚焦了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成为了一代人的情绪治愈师。首先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是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更是专辑主打抒情歌。姚若龙精准地捕捉了人前勇敢人后落泪的矛盾心境。2003年，这首歌一发行就横扫电台情歌榜，成为女生失恋的必听金曲。

接着听到下一首，也是来自本专辑《那些花儿》。这首歌是翻唱朴树1999年的原作，而范晓萱还在这首歌里吹奏了长笛。朴树的原版是沧桑文艺的，范玮琪的版本保留了木吉他主线，长笛旋律温柔治愈，唱出了青春散场，故人远去，珍惜当下的怅然还有温暖，也成为了跨时代的青春怀旧金曲。

一首来听到本张真善美专辑当中《我们之间的事》，陈小娟词曲创作，专辑《内敛深情》的代表作，同样也是电视剧《又见菊花香》的片尾曲。陈小娟根据自己的真实情感经历来写词，歌词当中没有非常激烈的控诉，只有我们之间的事像一本未完的书，藏着太多没说的话。这种很平静的状态啊，也是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无奈还有释怀。

关注一下亚森在魔力哥先生的总决赛当中唱了这首《给给》，哇，全网刷屏的一个治愈现场。亚森是新疆哈萨克族的歌手，从新疆草原到上海追梦，他做过酒吧驻唱、模特、音乐剧演员。这首歌也是他对人生、对善意、对陪伴的真实感悟。歌词当中说，给给，把该给的给出去，就是源于哈萨克族家里一半的财产当与来客的传统，传递出坦然付出、心怀善意、珍惜所有的生活态度。舞台舞美用乌鲁木齐到上海的车票的这种设计，也是呼应了他离家逐梦的真实经历。

来听到同样在魔力歌先生总决赛当中的蔡琪演唱的《妈妈咪呀》，原版是1975年发行，更是瑞典国宝级的乐队 ABBA 的代表作，1999年成为了音乐剧《妈妈咪呀》的核心金曲，全球巡演是超过了6000万的观众观看。而蔡琪本身作为音乐剧演员出身，他在魔力歌先生的舞台上去改编演绎啊，保留了原曲的轻快的 disco 的节奏，还是加入了很多元气的舞蹈，同样也还原出了音乐剧当中欢快自由治愈的内核。这个剧讲述了希腊小岛单身妈妈和女儿的故事，传递出了热爱生活勇敢做自己的态度。蔡琪的活力唱腔还有舞台的感染力，也让这首老歌有了全新的样子。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

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昼北乐队。他们2021年7月诞生在青岛，不受制于框架束缚是乐队的信条，习惯于将生活中的一切不甘心融于音乐，风格是融合后朋克、电子和一些另类元素的杂糅体。乐队成员是主唱周贝、吉他手王子、贝斯手庞帅、鼓手管子琪、披击杨洋。虽然乐队成立时间不长，但这群年轻人却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口碑参加了多次演出，包括2021年的阜新草莓音乐节、 SCT 海鲜计划、罐头瓶子跨年演出、2022小灶音乐会、魔石音乐、及时行乐巡演计划等。以下是他们的作品《I Gotta Run Away》。

下面依旧是来自青岛的一支乐队，叫城市动物 City Animal， 于2020年1月1号成立。大家在一个大雪天相聚，为了打破日复一日麻木的生活，从音乐中寻找生活的碎片，于是一拍即合成立乐队。乐队不受风格限制，致力于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和情感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成员为主唱杨学正，吉他手合成器韩德志，吉他手邱佳琪，贝斯手李双双和鼓手李正。乐队组建3年，有良好的团队配合，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演出，积累了很多的舞台经验。近年来，在乐队原有的吉他、贝斯、鼓的配置中，新加入了合成器，使乐队的歌曲在听感上更加丰富。以下是他们的作品《动物城市》。

是来自山东青岛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我们的名字叫做城市动物，我是乐队的主唱。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动物城市》。这首歌呢，歌名与我们乐队的名字刚好相反，其实就是我们乐队自成立以来写的第一首歌曲，它更能代表我们乐队的风格，也能代表我们乐队的一些想法和态度，那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都有体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歌曲。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日照音乐广播推荐的作品，首先来听《辛苦了，谢谢你》，曲作者和演唱者是黄秋林，词作者是张永红，献给我们的身边无数的普通劳动者。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日照市的音乐人黄秋林，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辛苦了，谢谢你》。这首作品主要是为了歌颂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不只是英雄才值得歌颂，更多普通岗位上的普通人用自己的辛劳保证着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他们是我，是你，是努力工作中的每一个人。当意外来临时，那些一线工作人员却要冒着危险异常艰苦地在工作岗位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忘我付出，才有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在此我们应该由衷地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

谢谢你这首歌，旋律跳出了主旋律歌曲的框架，从清新的角度开始诉说主歌部分，进入副歌之后，旋律的起伏有较大的跨度，对比出歌词中辛苦了和委屈，谢谢你和泪滴，既感慨又隐忍的情绪。以下是同样来自日照的一位音乐人刘超带来的作品《我要去远方》。这首歌写给不顾一切远走他乡奋斗打拼的年轻人。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刘超，我的作品《我要去远方》，这首歌是写给青春的，青春总是会让人充满着阳光、希望，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对自由的渴望。当然，青春有些时候也是忧伤的，还有很多的遗憾。欢迎收听，谢谢。

0: 杨凯是日照市东港区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是一位原创音乐人、唱作人，也是一位医生。他太喜欢自己的家乡日照啊，一座充满活力、年轻、富有激情的城市。巧的是，2022年省运会也在日照举办。于是呢，他就想把城市的一些积极、活力、美好的东西写出来，让大家更清晰地感受到。同样也是努力维护、宣传日照这座美丽的城市，让大家感受到日照不一样的热情。所以呢，他就创作了以下的这首歌，叫《活力日照》，并携手三位日照歌手陈晨、孙祖贤和黄秋林共同演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音乐人杨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活力日照》。这个作品呢，是我为我的家乡山东日照写的一首城市宣传歌曲，同样呢，也是作为了我们2022年山东省运会的助力歌曲之一。希望通过这首作品，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家乡的热情与活力、年轻与朝气，一起来感受我们这座年轻城市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说到体育励志电影，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好，这里是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的故事。《摔跤吧，爸爸》是由尼特什·提瓦瑞执导，阿米尔汗领衔主演的印度传记片。他在2016年12月23号于印度上映，2017年5月5号在中国上映。凭借爆棚的口碑和爆燃的观影体验，成为了五六月间的现象级影片和应届高考生的励志影片。那么最终呢，这部影片以 12.97 亿人民币的超爆票房成绩，成为了最卖座的印度影片，还位列2017年中国最卖座影片的第七位。影片主演阿米尔汗不愧是印度电影的良心，他的几部代表作无一不在针砭时弊，为民发声。比如说《三傻大闹宝莱坞》对错误教育制度的反击，《我的个神啊》对印度宗教的大胆批判还有质疑，《神秘巨星》堪称是《摔跤吧，爸爸》的姊妹篇，同样励志，《巴萨提的颜色》对印度政治体制的强烈抨击等等。每一次看到精彩或者是解恨之处，相信大家都会为他叫好。那《摔跤吧，爸爸》依然很不错，会让我们观看的同时会有感动，会感到热血沸腾，也会让我们思考和发现问题。那140分钟的影片打斗也很密集，文戏呢也是相辅相成，流畅的叙事风格，配乐也是精妙绝伦。好，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马哈维亚辛格帕嘎曾经是印度的摔跤冠军，但是因为摔跤并不能养家糊口，所以他被迫放弃了摔跤事业，为印度赢得世界级金牌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不过他仍然关注着摔跤运动的发展，甚至希望自己有了儿子之后要让儿子来替自己完成梦想。但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却都是女孩。在帕嘎看来，女孩子是没有办法帮自己完成梦想的，因为那个时期也没有哪个女孩子会去练摔跤。但是这一天，帕嘎的邻居找上门来，因为邻居家的孩子被帕嘎的大女儿吉塔和二女儿巴比塔打了。

0: 出什么事了？
1: 你看看我儿子都被打成什么样了。嗯，说话呀你。
2: 对啊，你看看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1: 你看看脸又青又肿的。
2: 对啊，又青又肿的。
0: 这是你干的？
2: 不是我叔叔。
3: 是吉他和巴比特打的。
4: 巴嘎看了看身材强壮的邻居的两个儿子，又看了看清秀文雅的两个女儿，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5: 是他们先骂人的，那小子说我是败类，说巴比特是巫婆，我们才动手的。
1: 就为了这点小事至于打得这么狠吗？
0: 是啊，他们不该打得这么狠，请你们原谅他们。
2: 他们是你女儿，这次我们就饶过他们。
1: 走吧，连女孩都打不过。
4: 邻居一家走了，帕嘎严厉地看着两个女儿。
0: 过来啊，
5: 我们再也不打架了，爸爸。
0: 先告诉我你们俩是怎么打的。
4: 帕嘎的侄子被当成了靶子，被打得连连求饶。不过帕嘎看了大喜过望，因为他发现女儿打架的动作和摔跤非常的像，这两个小女孩天生就是摔跤的料，因此他向妻子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0: 一直以来我都想要个儿子，希望他能为我们的国家拿个金牌，但是我居然忘了金牌谁都可以拿，不管是男是女。从今天开始，别再让吉特和巴比塔做家务了，他们是天生的摔跤手，从今以后他们要做的只有摔跤。
3: 摔跤是男孩子的运动。
0: 你觉得我们的女儿不如男孩？
3: 我从来没见过女孩子练摔跤的。村里人会怎么说呢？
0: 不用管他们，
3: 要是他们受了伤怎么办？
0: 那就治好他们。
3: 钱从哪儿来？
0: 不知道。
3: 我们的女儿不该为了你的梦想而放弃他们的人生。
0: 给我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你不要插手我的事情。如果是我错了，我保证会永远放弃我的梦想。
4: 但是女儿们却对摔跤毫无兴趣，加上人们从来没听说过女孩摔跤，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对他俩充满了嘲笑，所以没过多久两个人就厌烦了。这一天吉塔和巴比塔趁父亲不在家，还偷偷跑出去参加了朋友的婚礼，可是因为玩得太兴奋忘了回家，所以被帕嘎发现了。帕嘎跑到婚礼现场，破坏了那里喜庆热闹的气氛。他本想责骂女儿们，但最终还是没能开口。婚礼结束之后，吉塔和巴比塔跟新娘子诉起了苦。
6: 我们就一天没训练，他有必要把事情闹得那么大吗？什么样的父亲才会逼女儿成为摔跤手？让他们5点钟就起来跑步，像奴隶一样辛苦，还和男孩子们摔跤，如果他们敢抗议就剪掉他们的头发。但愿其他人不会有这样的父亲。我倒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父亲。至少你们的父亲是为你们着想啊，否则你们也会像我一样，从出生起就注定要与锅碗瓢盆为伍，整天有做不完的家务，到14岁的时候便要嫁出去，好减轻家里负担，最后被送到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面前，为他相夫教子度过余生。这就是我的人生，至少你们的父亲把你们当作他的孩子。

0: 为了你们与全世界对抗，为了你们忍受嘲笑和奚落，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你们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又有什么错呢？
1: 听了朋友的心里话，吉塔和巴比塔忽然感到自己很幸运，庆幸自己能够选择人生的道路。想到这里，他们忽然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从那以后，他们决定自觉用心训练。渐渐的，他们也对摔跤这项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技术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快，吉塔拿下了各种民间摔跤比赛的冠军，一时间风光无限。之前一直嘲笑他和巴比塔的同村人也开始以他们为荣。随着年龄和体型的增长，吉塔从专业中级组杀进了高级组，并顺利入围了全国锦标赛。不负众望地拿下了全国冠军之后，得到了进入国家体育学院学习的机会。可是面对自大蛮横的教练，帕嘎心里虽然感觉到很不舒服，但是也不好说什么。而吉塔对这种全新的训练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里的教练不会像爸爸那么的严格，自己也不用起得特别早，也不用痛苦地训练一整天，甚至还有机会逛街看电视。同时在接受了学校的训练之后，他也变得有些自大，开始认为父亲以前教自己的招式已经落后了。这样的想法让帕嘎感到尴尬而愤怒。可是吉塔这个时候正是不服输的年纪，有一次回家，他为了证明自己向父亲发起了挑战。但是毕竟帕嘎已经老了，哪怕他的招式再好用，可身体已经跟不上了，最终败给了吉塔。回到家之后，妹妹巴比塔找到了吉塔。
2: 今天的事情你做得不对。
3: 怎么不对了？这种事迟早要发生，总得有人来告诉爸爸他的那些技巧已经过时了。
2: 他的技巧并没有过时，只是他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别忘了，你就是靠着那些过时的技巧才拿到了全国冠军。
3: 巴比塔，凭借那些技巧你可以赢得全国赛，但赢不了国际大赛。这一点你越早看清楚，对你就越有好处。
2: 好吧，吉塔，你就继续相信你的技巧吧，反正我相信爸爸的。
3: 愿老天保佑你能在全国赛打出好成绩，
2: 愿他也保佑你能在国际大赛中打出好成绩。
1: 如吉塔所祝愿，巴比塔凭借父亲教的招式在全国锦标赛上夺得了冠军。与此同时，吉塔也登上了国际赛场，但比赛的结果糟糕透了。他用着学校里学来的招式，执行着教练的理念，只进行了一轮比赛就出局了。因为巴比塔成为了新一届的锦标赛冠军，所以他同样得到了进入国家体育学院学习的机会。但实际上，吉塔输掉的并不只是一场比赛，在接下来举行的几次世界级大赛上，他都没能取得任何突破，每一次都是首轮出局，仿佛中了魔咒一般。而教练那一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可能注定拿不到冠军的态度，让吉塔彻底失望了。他开始对人生和训练产生怀疑。这一天晚上，他找到了妹妹巴比塔。
3: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注定拿不到世界冠军呢？
2: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就是在泥地里打败男摔跤手的那个女孩，就是那个即使体重过轻也能赢得初级组冠军的人。你可是连续三年蝉联全国冠军的人，如果连你都得不到世界冠军，我不知道全印度还能有谁能够得到世界冠军。姐姐，恐怕你还不知道，爸爸他对你的信心比任何人都强。和他谈谈怎么样？
0: 我已经每天见他了。
2: 他是咱们的爸爸，最坏又能坏到哪儿去呢？臭骂你一顿那就听着，他的训斥每次都很管用，不是吗？
1: 吉塔鼓起勇气给帕嘎打了电话，没想到帕嘎并没有责备他。当时恰好是备战英联邦运动会时期，由于吉塔之前表现一直不佳，所以教练决定让他减轻体重，参加低重量级别的比赛，并且调整了他的食谱，让他尽快减重。但是吉塔却不想屈服，和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帕嘎决定立刻赶往国家体育学院。他希望在仅剩不多的日子里，通过自己的方式帮助吉塔找回信心和状态。首先他做的就是偷偷帮吉塔加餐，以保证他的体重不会下降，同时要求他每天进行额外的训练。可是没过多久，帕嘎和吉塔的计划就被教练发现了。为了惩罚他，教练把这件事情报给了学校，让学校开除吉塔和巴比塔。听说这件事后，帕嘎立刻坐不住了，直接找到学校的领导。
4: 先生，从他们的行为来看，我认为他们不需要留在学院了。当然，决定权在您手上。
5: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么说，你们也承认做错了？
6: 他们只做错了一件事，就是有个疯狂的父亲。他这一辈子太渴望为这个国家赢得金牌了，为此他狠心剥夺了他们的童年，训练他们成为摔跤手，反抗时还剪掉他们的头发。他甚至让他们和男孩们摔跤，忍受全村人的嘲笑和奚落，只为有朝一日他们能为国争光。先生，您看，您看，这是他在罗塔克赢的50卢比奖金，这是在西萨尔，这是在昌迪加尔，还有这个，这都是先生。这两个孩子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请不要开除他们两个，这都是我的错，我诚挚的道歉。这位教练只想着要拿下3块奖牌，哪怕是铜牌也行，但我想让我的祖国赢得金牌，而这个孩子能做到。
5: 虽然是你们错了，但委员会决定还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6: 谢谢您，先生。
5: 但是从今天起，你不准再踏进学院半步，他们也不允许走出学院的大门。
6: 好的，先生。
1: 虽然没有办法再见到吉塔和巴比塔，但帕嘎还是有办法指导他们。他先是把吉塔每次比赛的录像都看了一遍，然后找出他的不足，并且制定改变的策略，同时帮他分析对手的战斗方式，还想出了应对的方法，最后通过电话传达给吉塔。在父亲的帮助下，吉塔渐渐找回了信心，并且顺利进入国家队，准备参加英联邦运动会。在英联邦运动会上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一幕。作为吉塔的父亲，帕嘎坐在观众席上观看着吉塔的比赛。每当吉塔陷入被动，帕嘎总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帮助吉塔选择进攻或者防守，而他的选择总和教练的思想相反，可是吉塔按照他的想法又总是能够取得胜利。很快吉塔就成了整场比赛的焦点人物，毕竟在这之前他总是在第一轮就被淘汰，而这一次他却奇迹般地杀进了决赛。比赛前一天晚上，吉塔找到了父亲，让他帮忙出谋划策。
2: 明天该用什么策略，爸爸？
6: 明天的策略只有一个，记得，那就是让人们能够永远记住你。如果你拿的是银牌，你迟早是会被世人遗忘的。如果拿了金牌，你就会成为榜样，而榜样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
1: 吉塔抬起头，帕嘎指了指不远处那些支持吉塔的小姑娘。

0: 果你明天赢了，胜利不仅属于你，也属于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女孩，属于所有那些被认为比不上男孩，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度过一生的女孩。明天的比赛是最重要的一场，因为你的对手不只是那个澳大利亚人，还有所有那些一直看不起女孩的人。
1: 第二天，帕嘎早早来到摔跤体育馆，准备观看女儿的决赛，但在入场之前却被教练搞鬼关进了小黑屋里。比赛场上始终见不到父亲的吉塔有些慌乱，就在比赛还剩下22秒行将结束时，他还落后4分。就在大家都以为胜败已定的时候，吉塔想起了自己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他不会永远在他身边，有很多比赛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他利用父亲教给自己的假动作骗过对手，随后做出了一个5分动作，成功实现反超，夺得了大赛的金牌。按照比赛传统，吉塔在获奖的时候，整座体育场响起了国歌。之前一直被关在小黑屋里的帕卡心神不宁，但听到国歌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取得了胜利。恰好这时有人打开了小黑屋的门，帕嘎立刻冲出屋子，跑到了比赛现场。看着女儿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终于表现出了对女儿的肯定和满意，随后和两个女儿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这部影片是属于看了开头基本就能猜到结尾的类型片，但是演员演技在线，故事细节到位，情感真实动人。而且这部影片之于印度女性乃至全世界女性的极具现实意义，是一部非常女权的影片。父亲的确希望女儿们继承自己的梦想，但要考虑到一个现实，在印度继承梦想本身是一种特权，只赋予给儿子，女儿只是到时需要出嫁还得花一大笔嫁妆的别人家的人。电影在剧作上用心良苦，安排了一场女儿们在同学婚礼上的觉醒仪式，一场大女儿打败父亲的弑父仪式，最终大女儿拿金牌的比赛上父亲也是缺席的。这一切都表明女性在这部影片里具有了自主意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达雷尔·马哈蒂演唱的《摔跤》。下期节目再会。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声音，我们这个视频就是超出山西了，
1: 对，
0: 已经是冲出广东那边了。
1: 在听节目的各位都在哪里？快来报个到，天南海北的朋友们，
2: 对，
1: 我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0: 是，你看人家一年副管理说就冲着我的歌来的，就是为了听我唱歌。
1: 哎，我就最佩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啊，有人陪你一起疯、一起闹、一起笑，
0: 那就是青春，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啊。
0: 对，这就是青春，是不是？好嘞，今天第一首歌曲是能够让你回到学生时代的一首歌。你看刚才我抛出一个话题说什么单品能够让你非常的青春洋溢，你还没想到吗？
1: 什么单品呢？确实不知道啊。
0: 那就是校服啊，你穿起来之后就是梦回学生时代。
1: 此刻我这个
0: 有点无语，是不是？
1: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这是起了杀心啊！
0: 就是穿起来校服就感觉是很年轻啊。杀心先说一说，有人更让你有杀心，是三说穿开裆裤最显年轻。
1: 那我对人家没有什么这个杀心啊。张票穿校服又。这个校长好冷啊，就是
0: 怎么冷啊，
1: 我瞬间觉得直播间这空调怎么开得这么低呢？
0: 我们直播间空调20度，
1: 哎呦，感觉像掉进冰窟窿里一样。你去过云秋山这个冰洞吗？
0: 去过，
1: 万年冰洞，觉得
0: 穿着这个大棉袄
1: 没穿大衣进去的感觉啊。我以为是什么单品，还很期待是格子衬衫吗？我都想好这个答案了、
0: 结果呢？
1: 对，你跟我说个校服。
0: 对呀、因为我最近在发现这个学校周边就有的人可能是冒充学生嘛，或者在拍一些什么短剧啊之类的，他们其实就是从背影来看穿着校服扎着马尾就倍显年轻。我就发现最显年轻的单品当然是校服了。
1: 你伤害了我张老师，
0: 还一笑而过。
1: 好吧，你看就是我刚刚也想啊，穿格子衫确实是这个学生单品啊、就是你看技术员啊程序员都有这个格子衬衣啊。
0: 对的，
1: 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穿上这样的衣服就觉得瞬间年轻了好几十岁啊。
0: 十三说这个开裆裤确实开裆裤最显年轻，但是咱也不能每天出行的时候穿呀，就有点冒昧呀、多少。
1: 你明天也上社会新闻了、啊、
0: 对，明天就是临汾头条、某某主播穿开裆裤，
1: 对，这个
0: 这有点冒昧啊。
1: 大侠论剑，令狐大侠说临汾莫文蔚点赞啊。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
0: 是我，欢迎欢迎。
1: 这个叫林的朋友，广东潮州的听众还在不在收听节目啊？快来分享一下啊！哪一首歌，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物品，什么样的一个物件，让你回到学生时代，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没错，各位赶紧打开收音机，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芬”。我们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让你回到学生时代，而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毕业季啊，开学季。
1: 对，你看，我今天就想多打几个字啊。一首歌或者什么回到学生时代，毕业季来了，我就怕这个字太多。上次显示不全啊，所以就是没有，只开放式的啊。什么回到学生时代？一个物件啊，一个回忆啊，一件衣服啊，或者说你个一首歌曲当中的旋律或者歌词啊，都可以啊。
0: 是，我们就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吧，来自于何炅的《栀子花开》。

0: 花开呀开，哎，你我要早出生几年，我就出道了，估计就是没这些歌手们什么事儿了。
1: 我是演艺圈还是歌手？
0: 哎，我是影视歌三栖艺人。
1: 非常让人无语啊！咱们这个时候没法去抨击他，因为明明就是没有这个实力，还非要吹这个牛皮。
0: 嗯。
1: 然后关注到这个华山论剑说，让我们荡起双桨，是
0: 能。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哎，很有回忆的感觉。当年我是小学班长的时候，好了啊，我是领唱，我每年都很自豪的，就是我带着红领巾站在队伍最前方，我是领唱的。
1: 嗯，就这首歌吗？
0: 对，然后今年这个6月20节的时候，大家都在回忆童年哈，然后有朋友在底下留言说，现在孩子们怎么不荡了呢？荡起双桨来呀！哎，我觉得这首歌确实。对，怎么说就是可以把这个歌曲经典歌曲再拿过来，让小朋友们唱一唱，演绎一下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非常耳熟能详的旋律啊。一下子回到的是小学的这个学生时代，是不是？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总会听到那些非常好听的好玩的一些童谣。关注到搜了说倔强，
0: 哎，我俩刚在直播间差点打起来啊。
1: 对，差点打起来哈、啊，因为这个字就是我们很纠结这个读音啊、应该是没有纠结，就是可能会在读的。
0: 对，
1: 一个是倔强，
0: 对，所以说江漂亮，今天理智拯救了你啊！哎，怎么说？我就是我一直说啊，倔强。

0: 像倔强，倔强啊，倔强啊，就是不服啊！我是倔强，我说咱俩打个赌，如果是倔强的话，你请我喝一杯两块钱的蜜雪啊！
1: 两块钱有蜜雪吗？
0: 你自没这个淘宝自提啊！
1: 好嘞好嘞，欢迎志超。志超说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没有声音，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在放这个歌曲的时候哈，
0: 对，
1: 我们就是把这个我们的麦给关掉了，
0: 是的，没错，
1: 那个通话是加密通话，
0: 对，我们是有这个歌曲呈现的，因为这个音乐节目要有一些歌曲的分享，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的同时，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在节目里点歌哈。
1: 是的是的，关注到十三说女主播声音很小，现在 OK 了吗？应该是有调整吧，现在应该是 OK 的，对不对？
0: 对，
1: 志超说大漂亮可以吧，你是说我什么唱歌可以吗？有没有把你吓跑？
0: 哎，就是就是如果你睡不着的话，你看我们的节目，你能睡着的话，也看我们的节目，你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的啊。
1: 是的，没错， OK， 声音恢复正常就 OK 哈。
0: 对，
1: 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搜索听见灵魂，一首歌曲让你回到学生时代，你会想到哪首歌呢？
0: 什么回到学生时代，这个填空题啊。什么一首歌，一段回忆，一张照片，一个留言本，回到学生时代。昨天这个分数刚出来，然后也是这个今天分数线出来了，
1: 是的，
0: 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时刻，大家要理性看待啊。如果就没有考那么好的话，就已经上这样的结果了，眼睛要往前看啊。今天我一个朋友咨询我说，他的妹妹考试呢，考完了说，分数不是特别好，怎么办呢？是要复读吗？还是有其他出路？我说你看啊，家里人一定要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去聊一聊这个事情。也是为了我们以后有更好的这个发展，对不对？
1: 是，我发现这个齐主播最近这个副业很多哈，咱们除了这个上节目之外，还做后期制作，感觉最近是给人辅导报志愿了，开始。
0: 你看这什么叫副业啊？你朋友咨询，说这没有考好怎么办？也是过来人，就是我这个朋友吧，也是没有几个朋友啊。实在没办法了，想起我来了啊。我说你看，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不一定说非要这个走大学这条路，是不是？这个你去走走职业方向啊，也是不错的，但是要规划好啊。
1: 是，你看这个副业做的就堪比主业要精致很多哈。
0: 但是我是你完全免费的呀，是吧？副业是要有收入的呀。
1: 我们就是想办法把它从副业变成一个有收入的副业，然后超过主业。
0: 好吧。
1: 就这个最近我发现给高考生辅导报志愿真的挺火的。
0: 请收起你的危险发言。
1: 对。但是我是想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是加油考生的朋友，无论是中考生还是高考生啊，还是要找一些正规的机构，千万不要听信一些什么小道的
0: 消息。对，一定要正规啊，正规正规再正规，要看看这个资质啊。确实他问我，你看我就没有相关资质，我也不敢给人家建议说上什么学校。
1: 对，
0: 就是我就说啊，就是你们家里商量好就可以了，其实分数就是一个分数啊。
1: 来关注到老猫说，大漂亮今儿是蓝莓味的冰淇淋吗？我喜欢蓝莓味的，
0: 应该是香芋味的，好不好？
1: 啊，紫色系是吧？
0: 香芋味的，对吧？怎么能是蓝莓味呢？香芋味的，说起来，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个香芋味的冰淇淋了。小时候还有这么一个，
1: 现在也有啊。
0: 就是特别这个香味十足、浓郁的这个冰淇淋啊。
1: 就是你比较喜欢吃这个香芋的味道。
0: 是。老猫就说了，报志愿可是一个精细的活儿，前期是要付出很多精力的，有严密的计算，确实。这高考改革之后，这个计算更加严密一些了啊。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报高考志愿啊，真的是一个很关键。我有时候会觉得它可能比考试这个环节更为重要。
0: 对，有句话这么说嘛，考得好不如报得好，是不是？
1: 是，三分靠考，七分靠报，是不是？选择你想去的城市，选择想去的学校和专业，至关重要。今天啊，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有点意思，能让你回到学生时代。那么除了一首歌曲，就是校服，穿起校服就让你回到学生时代。你知道我有一身这个衣服吗？就是连体装。很运动，你还记得吗？就是我每次穿着衣服来上班的时候，就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运动风。然后我们单位一位导播哥哥叫姓苏的哥哥，苏亮哥哥说，你去参加运动会啦？我说没有，我就是穿了一个运动装而已。
0: 人家也可能就只是客气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显得很年轻的单品。你看我们人到中年是吧，中灯都希望显得年轻一点，穿一些这个校服呀等等啊，显得比较青春活力。
0: 当年你的校服 放哪儿了还记得吗？就毕业之后校服是干什么用了、我的校服是放在家里我妈干活的时候穿了，
1: 现在还得
0: 做家务的时候穿，现在已经找不到在哪里了、
1: 那校服还蛮耐造的，因为一般男生穿校服挺废啊、
0: 哎、我就很珍惜、我的校服永远是白白净净的。
1: 什么颜色？
0: 就蓝白色相间的，
1: 应该是深蓝那种。
0: 对对、包括我的大学校服啊，大学也是有校服的，也是拿回家了，也是在目前好像依然是在。

0: 家里的柜子里啊。
1: 嗯，是。关注老猫说，当年自己家孩子报志愿的时候，本猫是废寝忘食的计算了一个月，终于给自家儿子报了心仪的大学。嗯、那么能不能去科普一下去了哪里，哪座城市呢？
0: 一个月时间，时间好长，好像
1: 现在没有那么长、
0: 对，没有那么长时间了。
1: 就是可能我们报这个批次不一样，一般艺术类我们报的比较早，但当年我们这个应该很快报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去撒欢了。
0: 是的，没错啊。当然在这个学校当中也会有老师给一些建议啊，但是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意见，但家长们和孩子们这个时候沟通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1: 是的，没错，
0: 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是不是、孩子们没有这个社会经验，哎，聊一聊哪些专业啊，哪些这个职业啊，是不是跟以后有那么一个规划，毕竟是高三毕业已经一条腿踏入到社会当中了啊。
1: 对，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能够回到学生时代，那么第二首歌曲是大家所推荐的一首歌曲《倔强》，一起来听吧。
0: 对，江主播，来，这俩字念什么呀？
1: 倔强。
0: 哎，以后再跟我杠啊，我就没有理智，我就丧失理智了啊。我们来听这首歌。

0: 首来自朋友们推荐的歌曲《绝叫》，五月天的歌。哎，通过这个视频画面啊，我觉得我以后也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浅色衣服啊。嗯，
1: 那必须得可以。
0: 对，因为你看这个体型比较庞大一些，庞然大物，我觉得穿这个浅色衣服会显得自己更庞然大物，所以我一般衣柜里很少有这样的浅色衣服啊。
1: 最近发现自己瘦了，然后可以开始挑战浅色。
0: 哎，对，我的话外音，我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意思啊。
1: 瘦身成功了，可以开始做一个减肥博主。
0: 这话我不能说，得你说出来才有这个。哎，让人觉得哎，就是他真的瘦了啊！夸自己不能自己夸，得让别人夸、啊。
1: 真的是绝了哈！也是欢迎大家就是找见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汾”。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一首让你回到学生时代的一首歌曲。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些报志愿啊，包括高考的一些心情状态，各位可以接着来分享。

0: 老猫说啊，当年给儿子是报完这个志愿之后，之后每年都会有人来找这个猫猫去报志愿。他说自家儿子高考完，估分完就开始计算了，当年是踩录取线考进了哈尔滨医科大。
1: 哎，很厉害啊，确实很厉害。
0: 哇塞，真的很厉害。
1: 就是高考已经结束了，分数线已经出来了，就是已经是这样一个成绩了，大家不要过于纠结啊。仔细规划一下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分数线出来，然后有朋友咨询啊，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一首歌回到学生时代，我们俩就是高中认识的。哎，他问我啊，我说你看咱俩其实都半斤八两差不多啊，还是需要一个专业人士的建议。我建议、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是继续走上学这个路，还是走职业规划？哎，都是需要来沟通的啊，是吧？
0: 是没错。那么刚才在节目开始也是有一位叫十三的朋友说啊，点播一首歌曲，哎，应该是《华山论剑》说那首歌曲，让我们
1: 来，我们又要杠起来了哈，是华山还是华山？
0: 华山，
1: 哎。怎么说？哎，今天这杯两块钱的蜜雪是必须要蜜上了吗？江主播，
0: 来，你来，我不说话了。
1: 好吧，欢迎各位哈，也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的这个插曲啊。之前我跟朋友争得面红耳赤的，因为一个字儿读音，然后后来发现是自己错了。江主播，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0: 啊，那我就哈哈一笑，不好意思，我错了。
1: 后来发现的，就是你会怎么办呢？
0: 后来我可能会他发个这个微信语音条，说我知道那个字读什么音了，那天我给搞错了。
1: 哎，那也很佩服你啊。我后来我就默默的没吭气儿啊。
0: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呀，就是当年也是自己很理智很认真的去争吵，后来发现哦我错了，那算了吧。
1: 对，很认真的一个事情啊。
0: 对，
1: 你想想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认真的做一件事情了，是吧？也是满满的学生时代的回忆啊。和同学们因为一个历史事件，这个时间的问题争论不休，哎，争得面红耳赤的，最后哎出来之后也觉得自己挺不好意思啊。这也是一种回忆，可以回到我们学生时代去的。
0: 好，这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是送给这位朋友。此刻你还在收音机前吗？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我们这个江主播一看这个投屏可以投上来，就呲个大牙笑啊，就是很开心的状态。
1: 是，
0: 但是能不能把这个字儿，你的手机模式调成这个老人模式啊？
1: 这老人模式，这个已经是我调的最大字儿了，你没发现比你的字要大很多吗？
0: 再调大点，这个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自从这个上岁数之后，看东西有点这个离得太远的话，就看不了那么清楚了啊。
1: 好嘞，也是关注到 Solo 开始考我了是吧？他觉得我没文化。
0: 嗯，
1: 这个 Solo 觉得我是一个没文化的主
0: 播。那你就怎么说？你要表现一下自己有文化呀。
1: 我给你念一下好不好？Solar 这个是英文名字，后头是心宽体盘。
0: 哎，心宽体盘，回答正确。
1: 对对，
0: 此时应该有音效啊。
1: 当当当当当！
0: 下午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哈。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里，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物件或者旋律让你回到学生时代，都可以来分享哈。
1: 是一心爱家甲发来消息说，也是离别的倒计时，你要去哪里？要和我们说再见吗？你是准备离家去哪里呢？为什么是离别倒计时呢？
0: 应该说的是毕业季啊，是吧？
1: 应该是毕业季倒计时，确实此时此刻应该是很多大学生拍完毕业照，然后做了这个毕业发言之后，完成了这个毕业论文之后，就要渐渐离校了。
0: 哎，是的，没错，就是这个大学学生时代要终于，也不能说终于啊。

0: 学生时代告一段落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想着，哎，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学上完啊，好煎熬啊，是吧，哎，什么时候能毕业啊，看着毕业，但是毕业之后又怀念当年的那段时光和记忆啊。
1: 是的是的，总是会在工作之后怀念上学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在工作几年之后开始怀念这个倒计时的时刻，毕业季时分呢。今天这个话题是有一点点就是很青春的感觉。刚才上个时间段我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单品能够让你显得青春洋溢，那就是穿校服就感觉非常青春呢。
0: 对，格子衬衫也很青春啊。
1: 对，那么今天这个还有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单品让你显得就是非常的上年纪。
0: 什么单品让你显得上年纪，
1: 对的。
0: 让我想一想啊。
1: 各位也可以来互动一波，如果此刻你正在收看我们节目啊，可以在抖音的这一公屏区来互动，什么单品你只要带着或者你只要放在旁边，
0: 保温杯，
1: 就显得你这个年纪上来了。
0: 是吧，保温杯是吧，
1: 不是标准答案，只能说可能接近，但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个答案。
0: 这个怎么说，90后的打电话开始开免提了。
1: 这是其中一种，
0: 是吧。
1: 对，你看，我来说一下，各位有没有去互动的？我等一等啊，一会儿再说好不好？稍微等一等，看看大家答案。
0: 稍微等等大家的答案，那什么样的单品会让人觉得年纪很大啊？
1: 对，就上年纪了，感觉有点年纪了，肯定一看就不是小孩，不是学生了，而是有点年纪在身上哈。
0: 对，赶快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来分享一下，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那今天的节目直播正在进行啊，分享的这个话题，什么让你回到学生时代？全都是一个填空啊，一首歌也好，一部剧也好，
1: 对，
0: 就是一段回忆也好，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没错，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感觉很青春。那么刚才我们分享了几首歌曲，比如说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有倔强，包括栀子花开，都是感觉非常学生气的一些歌曲。好，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啊。各位，你关于学生时代的这个歌曲还能想到哪几首，可以依次打在公屏上。
0: 对，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来分享一下。当然在节目里也会可以点播歌曲，和今天这个话题没关系也可以啊。我们这个怎么说，还是比较能满足大家心愿的。你比如说我想点歌啊，也是可以分享你点的那首歌曲的啊。
1: 是 Solo 说穿背心可以显得学生一点，穿背心，那我日常就喜欢穿背心，
0: 是显老吧，是不是，
1: 是显老吗，还是显得学生？
0: 对，这个他没有说前缀啊。穿背心我觉得是显老吧，
1: 是男士那种
0: 背心吗？对对对对对，拖鞋，然后沙滩裤，然后穿个背心啊。
1: 行吧，可以可以，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答案。什么单品只要你带着或者放你旁边，就感觉这个人可能上点年纪了哈，可以来互动一波。
0: 对，赶快参与到节目里，或者那首歌陪伴你走过青春时光和这样的岁月，也可以分享。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陈粒演唱的《小半》，当年就觉得这首歌没听懂啊。再听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确实是歌里唱的这种状态了。
1: 是 Solo 说穿背心显老，也是关注到牛牛爸爸说老花镜。你想想啊，这个人本来是看手机，看的挺好，然后突然发现，看不见了，戴个老花镜，感觉年纪上来了，
0: 画面感来了。
1: 对，画面感来了。连心堂也说老花镜，那看来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老花镜比较显老。
0: 对，这位腾飞水闪说哈，保温杯里泡个，你看我就说保温杯吧，对不对，上年纪之后就是总爱泡点啥，是吧，喝不了凉水了。不像年轻的时候，你看这是凉水说灌就灌啊。
1: 对，你看我发现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都是一些男性朋友。王富贵说随身的救心丸，
0: 这一般在兜里装着别人也看不见啊，是吧。
1: 对，就是他觉得带这个东西可能这个毕竟这个身体不再年轻了，随时需要抢救一把，然后带上这个速效救心丸。你看我感觉回答这个问题这一波可能都是男性朋友，对于我们女性来说，我举一个例子，你看你们感觉我说的准不准，
0: 期待你的答案。
1: 对，就是比如说我穿一个这个JK 裙呀，然后走在这个校园里会感觉装一把嫩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就随便穿一身衣服，咱们也不说穿啥，就还穿一个裙子，旁边带俩娃，左手一个娃，右手一个娃，是不是感觉
0: 也
1: 不
0: 显
1: 年轻了，
0: 也不显老啊，
1: 就不再年轻了，
0: 是吧。我也见过这个年轻的妈妈双胞胎的孩子，人家出来也挺靓丽的呀。
1: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不能把它和学生时代连接在一起了？就是网上说对于女性来说一个非常显老显成熟的单品都是带俩娃，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0: 今天江主播这个说的这个内容哈，让我觉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1: 怎么说，
0: 开始的时候那个答案我就摸不着头脑，觉得好冷啊，
1: 学
0: 这个答案又觉得好冷啊，又摸不着头脑了。
1: 大家能听明白吗？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一个女性就旁边带两个娃就感觉有点年纪了，
0: 就没有代表。我妈当时带我，她 四十岁的时候带我出门，嗯，人家都说这小媳妇儿三十多岁啊。
1: 那四十多跟三十多差别也不是
0: 很大。挺大的呀，就是作为这个小县城的这个女性来说，没有这么精致的妆容。嗯，我妈妈从来。

0: 不化妆啊，就连粉底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大宝，我们一家四口人，我还有我哥还有我爸，三个男人一个女人，就只有大宝啊，没有任何的护肤品。哎，能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觉得确实很好。哎，
1: 好，不错不错，看来阿姨这个保养非常有功力哈。一心爱佳佳说，刚刚还没说完呢，点一首 See You Again。好嘞，帮你安排。然后牛牛爸爸说，戴个金项链显老，戴个金项链显老，我觉得他在点我，因为我今天戴了一个金项链，我瞬间就有点觉得，这是在点我吗？其实之前我也是发现啊，就是戴一个金项链，包括戴个金手镯，戴个金戒指。都显得挺上年纪的，就是它不能称之为时尚单品。就时尚单品的话，比如说那种装饰类的项链啊，
0: 对，
1: 就是有那种比较装饰感。
0: 那把你的这个金项链送给我呗，我不显老啊。
1: 我不介意显老，我不介意，显老就显老吧。
0: 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你看保温杯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这个物件啊，
1: 对对，还有老花镜，
0: 哎，拿上之后就觉得上年纪了。什么样的一个物件，或者一首歌，或者一部电影，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让你能回到学生时代，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借由这个分数线出炉。借由这个高考查分，我们有这样一个话题啊，都可以来分享，也可以点播的时候你想听到的歌曲都是可以的。
1: 是军风来了，军风是艾特老猫说明年帮他算一算，
0: 哎，也是加油考生的这个家长啊。
1: 好嘞好嘞，你是把你这个这么重要的事儿交到他的身上，你觉得靠谱吗？
0: 是
1: 要不要三思一下。
0: 对，我们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来分享一下什么让你回到学生时代，
1: 哎，
0: 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那继续来听歌分享的歌声 See you again， 来自我们的一心爱佳佳这位朋友分享的旋律。

0: 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正在进行，听到的歌曲 See You Again 是速度与激情系列当中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刚才我们也是在讨论说，这首歌曲其实是很多很多人的青春，
0: 哎，
1: 因为它是速度与激情
0: 系列电影
1: 七，
0: 对对，七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像是八了吧。
1: 哥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一波吗，就是这个速度与激情系列拍到第八季了还是第九季呢？
0: 我记得速度与激情八，哎，到就已经没有九啊，有九吗？到底
1: 哥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我们没有去查呢，还没有来得及去查，哥也可以来说一
0: 说。对，因为之前觉得这个电影很好看，
1: 嗯，
0: 但是从这个七之后啊，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再关注过了，
1: 嗯，
0: 好像剧情不是那么的让人觉得意犹未尽的感觉了。
1: 但七我真的是去影院看过，这部电影还是要去影院看，那个冲击感会更强。
0: 对，没错，就是这部电影你看过之后就觉得我是得去报本学车了。
1: 军峰说我把这件事情要交给老猫，我就问他这靠谱吗，他说靠谱，看来对老猫是相当之信任哈，
0: 嗯，
1: 非常信任他。
0: 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什么让你回到学生时代，就是前面我说打上括号吧，我怕这括号在里头不显示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手动打一个括号，什么回到学生时代，
1: 哎，什么能回到学生时代？除了这个物件，比如说校服啊，还有歌曲呀，
0: 嗯，
1: 还有什么能让你回到学生时代？你小时候有没有这个奖状？
0: 哎，有，
1: 多不多？
0: 就是我这个家里盖房子翻修啊，就是，
1: 嗯，
0: 我妈妈都把那奖状揭下来，
1: 嗯，
0: 一张一张保存好。哎，不过后来就是放在床底下，
1: 嗯，
0: 就是以前那个木板床啊，
1: 嗯，
0: 后来再翻开的时候都发霉了。其实是好心，但是没想到受潮发霉了。哎，当时，
1: 就是，其实当年是贴在墙上的，
0: 哎，对，也是这个自责了好久，让孩子的奖状都已经成这样了，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已经不能复原了，也成为了一个自己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了啊。嗯，
1: 是，我觉得这个奖状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至关重要，它可能不一定代表成绩优异，但是是某一个时间段啊，它在某一方面很亮眼，比如说纪律委员、纪律之星、卫生委员，这个卫生什么什么小星星，
0: 以前可没有什么什么之星啊，
1: 没有之星吗？我们有啊，哎，
0: 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三好学生
1: 啊，
0: 优秀班干部，
1: 哦，
0: 哎，我们都实打实的讲啊，
1: 我们是什么什么之星，
0: 卫生之星，
1: 对，
0: 哎，这个今天表现之星，
1: 少先队员之星，读书之星，
0: 尊老爱幼之星，
1: 对对对，就是几乎可能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除了那些就是班干部啊，成绩特别好的小朋友之外，
0: 我发现现在
1: 每人一张，
0: 嗯，现在这个我们就很少啊，
1: 嗯，
0: 基本上我每张都能拿上。优秀班干部啊，
1: 嗯，
0: 三好学生啊，我都可以拿到。
1: 嗯，
0: 不像现在，就是我回去，我侄女的奖状也贴了一墙了。我看了一眼，我那天说啊，你真厉害啊，每个奖都有你啊，
1: 真棒啊！为小时候的自己点赞。所以说现在是很同情当年的自己，还是很能共情。
0: 是的，没错，哎，就是，当时觉得自己确实还就怎么说呢？就是孩子当中，
1: 嗯，
0: 别人家孩子，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1: 嗯，
0: 从小到大。哎，后来觉得这个出来之后呢，就是哎，你看我们看没看过这样一个视频啊？
1: 嗯，
0: 就是你是这个池子当中最亮眼的一条鱼。
1: 哎，
0: 没想到换了一个环境，
1: 嗯，
0: 这个池子里全是和你一样颜色的鱼，
1: 大家就成为一个颜色了，
0: 就不那么亮眼了啊。
1: 嗯，是，就是我们其实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嘛。
0: 嗯，
1: 秋水碎蹦大说：“哎呀，我加油，我快2000了。”是，
0: 对你点赞了吗，这位朋友？快点赞啊！快2000了，快给我们点赞。
1: 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和点赞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能够让你回到学生时代的一些物件啊、旋律啊、歌曲啊都可以。然后 Solo 说啊，以前的奖状含金量很高。
0: 是的，没错，这位朋友，
1: 你看看这有些人啊，这声音的嗓门都变亮了，
0: 对，我的音调都提高了，是不是？哎，就是当时小时候就基本上每个学期发奖的时候，
1: 嗯，
0: 都会有我啊。有一年六一是大概在五年级，我还记得挺清楚的。
1: 嗯，
0: 那年就是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是那么的好了，
1: 嗯，
0: 被别人反超了。
1: 哦，
0: 然后那年的三好学生就没有我，
1: 嗯，
0: 然后就是没有给我奖状。回家路就是表演完节目要回家是吧？
1: 嗯，
0: 然后路上爷爷问我今年有奖状吗？
1: 啊，
0: 我说老师说奖状今年没买够，哎，
1: 没买够就还行，
0: 因为觉得有点丢人啊，没拿到奖状，然后就没买够，后头会补的。
1: 嗯，
0: 我争取自己买了张奖状，自己给自己写了一张，我当时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啊。
1: 哇，那真的是很牛了。我记得以前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学那个舞蹈吗？
0: 嗯，
1: 但是我就可能想偷懒，然后半截就是没有坚持下来。然后在这个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这个舞蹈班的老师会给学生发奖状。
0: 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吗？
1: 不，就是你如果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你如果 全勤的话，就每天每个周末都没请假的话，你是有这个全勤奖，就什么人家叫坚持小星星，
0: 跳的好与不好不重要，你每天都来最后也有奖。
1: 对，人家好像是什么坚持不懈奖，反正什么什么之星我给忘了，然后因为我没有去嘛，有时候就请假，然后我妈妈就感觉我很难过，给我做了一张奖状。就是然后做这张奖状怎么办呢，让我爸拿这个毛笔写了这个字儿。就是
0: 阿姨也是挺用心的啊。
1: 对，然后给我写了江山什么什么什么舞蹈之星还是什么奖，当时我也很开心，他们都说有奖，我说我也有呀。

0: 哎，这个小时候也很幸福啊。
1: 嗯。
0: 父母会满足我们很多这个心愿，哪怕当时条件不是那么好。
1: 对。
0: 他们也会想尽办法给我们满足一些，比如说吃的呀、用的呀、穿的呀，是不是？哪怕苦着自己也要幸福孩子啊。
1: 是的，是的，也是感谢父母为我们默默的付出了那么那么多哈。说到那些学生时代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首《小半》。刚才说到，其实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们对这首歌曲的理解都没有那么透彻。
0: 你知道说的是什么事儿吗？
1: 不太清楚。
0: 哎，唱的是暗恋啊。
1: 暗恋。
0: 对，我以前觉得，哎，这个怎么这么隐晦啊？
1: 嗯。
0: 后来我了解之后，然后就到我们这个年龄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发现确实暗恋这个情愫能让陈粒唱的如此的形象生动，也是这个歌手的实力所在了。
1: 嗯，一半嘛，就是两个人还没有在一起，所以就是你一半我一半。
0: 哎，对，就是当年情窦初开的年纪，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也可以在歌里来找找感觉啊。
1: 是，来听这首来自于陈粒的。

0: 来自陈丽的小半，你看年少的时候听不懂里面的深层含义，到这个岁数再回过头来看，确实是把暗恋这样的情愫唱得淋漓尽致啊。
1: 是，我发誓啊，这是我第一次很认真的在看歌词放手了。我想看歌词的时候他把歌词给关了，你说我应不应该把它给刀了？
0: 对，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任由着你躲闪我追赶，你走散我呼喊，是谁在泛泛而谈，多好的歌词啊。
0: 哎，对，就是把这个心思啊又敢看，想看又不敢看，想表白又不敢表白，表白了又觉得哎他是不是我冒昧了，这种感觉。
1: 对，
0: 就唱的就是把这个感觉就是每个人经历过的情愫唱到歌里面去了。
1: 是，就那种想试探走一步但是又不害怕，然后又往回退一点点那种感觉哈。一心爱佳佳说，学生时代怎么能少得了老狼同桌的你，那必须得说说这首歌了。谁能没有一个难忘的同桌呢？那个时候我们把班里学习最好的然后和这个比较安静的女同学分在一桌，没想到过一段时间两个人都爱上课。

0: 聊天了，咱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带的谁哈，
1: 对，到底谁影响了谁啊，就这个也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让我觉得心里有答案的啊、嗯、到底是谁影响谁了。
0: 那当年你是和好学生还是和学生？
1: 我是好学生，我一般都是带的这个、哦、就稍微靠后点的同学、啊、
0: 那是男生多女生多？
1: 一般都是女同学多一些。
0: 那后来你们俩有没有上课一起说话？
1: 没有，我是上课比较遵守纪律的啊。
0: 你看我当年啊，其实
1: 因为你看我的这个座位就是一二三排，
0: 就前头一二三排，
1: 老师眼皮子底下你怎么敢放肆呢？
0: 就是你没听过一句话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1: 灯下黑是吗？
0: 对呀、啊，灯下黑。就你在那个地方可能偷出东西老师都发现不了。
1: 但是等你这个某一天，假如说哈、啊、你某一天去学校讲课、嗯、跟孩子们相处，你站在讲台上真的是一览无余。
0: 对，
1: 老师们说的啊，你干什么我都能看见，
0: 我信，
1: 并不是危言耸听，我真信啊。
0: 对，我信，我信，就是有一天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啊，你才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个讲台之下的一些小动作、嗯、包括什么地址条呀，
1: 对，
0: 偷吃一把干脆面啊，
1: 对，
0: 写别的作业呀、啊，一览无余。
1: 对，是的，我也是和同桌，这就是三年级的同桌啊。
0: 嗯，
1: 当时就是这个老乡方便面黄色袋子的。
0: 嗯，
1: 我们上课的时候两个人在底下分享。
0: 哎，
1: 就是你一块我一块，你一块我一块。
0: 嗯，
1: 然后老师当时没说啊。
0: 嗯，
1: 中午的时候因为和家长都认识，
0: 哎，
1: 就老师就联系家长了。回去之后先问你在学校干啥了，老师交代。
0: 一问这个问题就害怕，
1: 然后他就我家长就联系对方家长，
0: 嗯，
1: 俩孩子在课堂上偷吃，早上是没吃饱吗？
0: 哎，就这个偷吃其实还好哈。
1: 对，
0: 是
1: 人家这个姑娘分享给我的，并不是我主动要的。
0: 那老师就要问了，分享吃的不能下课再分享吗？非要上课吃？嗯、你上课就吃就算了，还非要在我的课上吃？
1: 对，就是怎么说，嗯、我没有主动要啊，人家就是小姑娘主动分享给我的。
0: 你看你把自己摘这么干净干嘛？人家开团你秒跟，你就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以后上课不吃了，你还要说我没有主动要？
1: 哎，所以说你看到现在都是单身状态啊，
0: 活该你，
1: 情商不在。在线是不是？
0: 你看，我突然想到这个同桌哈，你知道我那年就是我大学刚毕业大四的时候，你敢信吗？大四的时候我在太原在省台实习，
1: 嗯、
0: 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1: 对，然后呢，
0: 给我介绍我高三同桌。
1: 哦，是世界是个圈，这个世界好小啊！
0: 真的，我当时好惊吓，我说天哪，这是谁？然后我们俩就是加了这个，当年不是还有 QQ 吗？有电话，有微信，然后一看，哎，没有微信，有电话，有短信，然后有 QQ， 一看是我们同桌，
1: 嗯、
0: 然后我俩就尴尬的笑了。
1: 对，是山东那个他吗？
0: 那不是，
1: 哎、不对不对、啊，
0: 那不是哈，
1: 那不是同桌啊，是吧？
0: 那真不是哈。好嘞，也是关注到这个老狼同桌的你，各位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年你和同桌的故事，小学同桌、初中同桌、高中同桌、大学同桌，你们还有联系吗？
1: 对。你看今天是个填空题啊，什么让你回到学生时代？
0: 嗯，
1: 哎，某一次考试没有考好啊，哎，你的同桌就用笔扎了你啊，
0: 嗯，
1: 这都是可以回忆的。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物件让你回到学生时代去啊？
0: 是的，没错。稍后跳播的是一段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广告之后我们来听这首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清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声音。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妙亮，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了。今天这个话题是一首歌曲，一个物件，一段旋律，一段故事，让你回到学生时代。刚才艾佳佳说，那怎么能少得了老狼演唱的
0: 同桌的你，
1: 那是你得来唱那首谁把你的长发盘起来吧。
0: 你唱我觉得
1: 你看我都没敢大声唱。谁把你的长发盘起来吧，你来。
0: 谁给你做了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我找到你的赛道了，江主播，你以后就唱歌的这个啦啦的部分啊。嗯，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或者演曾毅那个角色
1: 啊，
0: 哎，杨紫
1: 啊，
0: 你啊哈就行了，这个比较保险啊，跑不了啊。
1: 好无奈呀。好嘞，也是继续来听这首同桌的你吧。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有年代感了，就是可能从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就开始听了。
0: 是的，没错，也是当年的校园民谣啊。明天你是否会想起，这样的旋律想起来就回到了我们的当年的白衣飘飘的学生时光当中去了、啊、
1: 对，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如果就是你能够穿一个白裙子然后背个双肩包，那真的是太有画面感喽。
0: 嗯，不知道江主播这个家里的老照片里有没有收藏着妈妈穿着不拉几的这个照片啊？
1: 什么是不拉几？
0: 哎，你就特当年特别流行的一个裙子。
1: 不拉几是什么裙子？
0: 在这个金婚里还有过这个展示啊。你可以去问一下这个豆，你经常问的这个豆包同学，
1: 你能不能先简单描述一下？
0: 就是连衣裙儿
1: 啊，连衣裙我妈肯定是有的，哎、
0: 这些就叫不拉几啊，
1: 就叫不拉几。
0: 我妈有一身这个穿着裙子的照片，哇，真的是，我当时就想啊，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妈你怎么能看上我爸的呢？啊我真问过这个问题，我爸说：“人家你爸，我妈原来在纺织厂上班啊，人家下我但凡我下班，你爸就在这个厂子门口等着我，骑个自行车。”
1: 我懂了，那就是骑上鞍打追上的呗。
0: 对对对，
1: 主要靠厚脸皮追的呗。
0: 所以就是我妈在教我啊，你看你爸当年能这么坚持，现在给你介绍个对象，你看你怎么就不联系人家呢？有了后续的事情啊，
1: 厚着脸皮追。你看你要说问我妈有没有那个裙子，其实我妈肯定是有裙子，但是很纳闷说，在我那些年看过的这个照片当中啊，就是我感觉90年代嘛，就是我感觉我妈穿这个短裤很多，你懂吗？经济上行期，人家穿一个就是那个鹅黄色短袖，她穿一个那个叫什么辣妹装短裤，
0: 皮短裤吗？
1: 牛仔短裤，真的是，我觉得我妈很辣妹，而且就是
0: 朋克风格是吧？
1: 对，很辣妹，
0: 赛博朋克风格，
1: 大圈耳环，她真的是一个时尚辣妹。
0: 对，那就很时尚了啊！
1: 对，很时尚。
0: 我觉得就是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能穿这个裙子出来照相。

0: 在这我们有一个叫人民广场、
1: 哦、
0: 当时旁边有很多照相馆，
1: 嗯，
0: 能穿着裙子出来照相走一圈，我觉得都是很大的挑战了。
1: 哇哦，看来这个每个母亲的这个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就话不多说，来听这首完整版的《同桌的你》。

0: 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一首满满的回忆的歌曲。当年校园时光当中那个同桌的他，你还记得吗？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个同桌啊。
1: 是啊，
0: 但是这个印象深刻的只有那么几个。
1: 对，我现在就是目前还联系的一个是小学同桌，还有一个是高中同桌。小学同桌是男生，高中同桌是一个说反了，小学是一个女生，就是高中是一个男生，就现在我们都在不同的这个圈子，不同的行业在发展，但是我们都还有联系。
0: 我们基本上没有联系了，就同桌不联系，但是有联系的好朋友，隔壁班的好朋友，本班的好朋友有联系的。
1: 对，
0: 同桌已经不联系了，就是怎么说，当年好像这个过了之后就没有太多的交集了啊。但是等我参加工作那年，我从身上拔出来了一根铅笔芯儿。我那个同桌，我又让我想起他了，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再次关注啊。
1: 那你会就是怨恨他吗？
0: 并不会啊，就当时也是调皮啊，跟人开玩笑，人一下扎过来，没想到断在里面了。就当时也没拔出来啊，就没当回事儿。
1: 就后来这几年不疼吗？
0: 也还行，没有什么感觉，
1: 还是比较皮实哈。
0: 后来他自己就长出来了，就随着这个代谢啊，就长出来了。我说，这个黑怎么有个黑？

0: 边呢，
1: 嗯，
0: 一拔，哎，当年的铅笔芯被拔出来了。
1: 天哪！
0: 哎，是不是？你的上有没有留下印记啊？你比如说这个蓝钢笔，
1: 嗯，
0: 有人扎你一下，哎，这个地方就变成这个蓝颜色了，就永久的印记啊。
1: 是，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关于儿时的一些回忆，包括一些痕迹。原来上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画一条线，尤其是和男同桌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觉得男同学，你知道吗？每年这个男人真的很爱出汗，我就会画一条线，不许超过我的线儿哈。然后，但是他总是偷偷超过，我觉得他也是，就是有时候是无心的，但我每次都会这么拿肘子就是肘击他一下。
0: 那你的肘子，
1: 嗯，对，我这肘击嘛，肘击嘛，这叫什么？
0: 能不能文雅一点，肘子。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就好长时间没参加这个喜宴了啊，
1: 就是
0: 我想吃
1: 点肘子，
0: 对，我想吃这个大食上的这个肘子了。
1: 嗯，
0: 你自己买就不是那个味道，
1: 觉得吃的不得劲儿，还得去这个席上吃啊。那最近看看有没有地方，哪个地方需要上礼，咱去吃哈。
0: 对，或者说谁家有这个喜事啊，我们去蹭饭可以吗？
1: 对对，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花20块钱吃一顿饭呢？哎，你说这个上礼的话，一般按咱们这个临汾这个水准哈，这一桌可能就是600-700块钱或者700-800，如果每个人就是多少钱？你觉得你是愿意吃这顿饭的？
0: 我不掏钱、啊、
1: 不掏钱。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其实吃饭吃的不是很多嘛，就如果对我来说20块钱我是可以接受的，这顿饭我可以吃的非常的丰盛。你看一心安佳佳说可以，就是20块钱你是可以的是吧？
0: 你是参与哪个话题啊？一心安佳佳，我们
1: 对
0: 这个话题这个流动性比较强一些啊。
1: 对，这些可以啊，我觉得你是在赞同我。
0: 对，哪个可以啊？哪个话题可以啊？
1: 嗯，他说怎么能蹭呢？必须上礼。
0: 对，你们有没有过这个经历啊？就是、嗯、我是也是看的是网上段子啊。
1: 嗯、
0: 他说不花钱。
1: 啊，不花钱，和你这个观点一样。
0: 就段子你谁家办喜事儿，你混进这个参加宴席的人群当中去，
1: 嗯，
0: 你坐那就吃，反正谁也不认识谁啊。
1: 对，不花钱是不是总感觉有点心虚？
0: 我也是在网上刷到，就是、
1: 嗯、
0: 他去各个村里去转啊，
1: 嗯、
0: 谁家有喜事儿。他先问一下人家主家、
1: 嗯、
0: 能不能给你上个礼吃个饭呀、
1: 哦、
0: 很多人就是免费邀请他了、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就是他也最后把这个礼金都上了啊。
1: 哦，
0: 但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去混进喜宴当中啊？
1: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这个蹭饭的这个过程。小胖肉厚皮实，对，确实这个肉厚皮实啊，就是嗯，咱一般情况下咱打他都不还手的哈。嗯，去卖说你吃20块钱的饭，主家不得亏了？
0: 对
1: 对对，
0: 你还不如你坐那悄悄吃完走啊，是吧？哎，我都不知道你吃完走了是不是？
1: 就是我觉得不说的话，就是白吃的话，多少有点心虚。那花20块钱，我觉得我花钱了呀，我就是心直心壮的来吃。
0: 对，前面说啊，只要脸皮厚就行啊，确实。但是脸皮再厚，我觉得，哎呀，就是迈不出那个腿去啊。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当年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不说长大后，小的时候有没有去蹭过这个席儿呢？还有一种情况，我其实真的遇见过，就是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是去，其实正儿八经上礼的，但是这个饭店当时有3家在办事儿，一层有2家，2层有1家，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去吃饭了。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去的是1楼啊，然后就吃完之后发现，哎，好像我们上礼的那家是隔壁。
0: 嗯，对，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1: 对，
0: 就
1: 很尴尬，就很尴尬。然后我们就去默默的又把那个钱要回来，又上了隔壁。
0: 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也挺厉害、啊。
1: 因为我上错礼了呀，我不是给人家上礼啊。虽然我吃饭，我就说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上错礼了，我要给隔壁上他。然后他们说，哦，好的，好的。
0: 顺便说啊，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没错啊、嗯。只要你不尴尬，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迈出这一步来啊，是不是？
1: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各位网友，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非常离谱的经历？
0: 哎，就是你看，回到我们学生时代，学生时代也是童年时代啊。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一段时间就特别不喜欢跟着父母一块去参加婚宴啊、
1: 嗯嗯、
0: 这个宴席之类的，哪怕我在家吃泡面，我也不想去吃那个丰盛的午宴午餐，是不是？
1: 对，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了。
0: 哎、嗯，现在我们一块走吧。
1: 对，就是去了之后我就哐哐吃就行了，我甚至不想和他们坐一桌，就是我坐一桌我不认识的人，然后我就毫无压迫感。疯狂吃，
0: 社恐的我啊，就是一般办宴席都是在一个大厅里啊。
1: 嗯嗯。
0: 如果我不是提前进去的话，
1: 嗯，
0: 我后来进去，
1: 嗯，
0: 我都是哎呀，快快快找地方快，
1: 嗯、
0: 就这种特别羞愧的感觉。其实怎么样，我们是来正常吃饭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就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我去了之后，先找这个主家，我说哎给我找个地方坐，他说你坐这儿行吗？我说行，没问题。就是我坐那之后，大家都不认识我，
0: 对，
1: 然后我
0: 就大家都在那儿坐着，你突然出现，好像就是你成了焦点一样。嗯，大家都在看着你，哎，我就这种很多目光聚焦在你身上，有时候也觉得有点社恐啊。
1: 你就是 super star。
0: 嗯，对，但是自己并不是那个 super star 啊。
1: 好嘞，继续来听歌吧，各位。回到学生时代的一首歌，你会想到哪一曲呢？
0: 那听说到这个喜宴哈，有一首歌里有这样的一句，回到那一天喧闹的喜宴。哎，就耳边响起的究竟是序曲或完结篇？这首歌莫文蔚的《阴天》，我们来聆听一小段。
1: 现在关注下缺麦，他说啊，有一次让外甥女去上礼，也上了礼了，也吃了饭了。过了呢，说我没上，估计就是上错了。对的，那肯定是把你的礼上到隔壁那家了，
0: 别人家，就是人家下一次翻这个礼部的时候，哎，这是谁？你家朋友吗？并不认识啊。
1: 对对对，好嘞，来听这首《阴天》吧。

0: 来自莫文蔚的《阴天》，你看，回想当年热闹的喜宴，留下的究竟是序曲或完结篇，也影射了爱情当中，后续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啊。
1: 是的，没错，就是关于爱情啊，可能真的是有一些一段一段一段的经历啊，就是我觉得该放手的时候还是要放手吧，就像歌曲当中所唱的一样。
0: 哎，怎么说？突然间又升华了，张主播。
1: 哎呀，你看看今天这不是会总结了吗？
0: 哎，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哈、啊。我们是有丰富的内容的，除了音乐之外，
1: 嗯，
0: 我说除了生活之外，还有这个人生哲学啊。
1: 对，我们还会
0: 处事原则，是不是？
1: 还有人情世故在里边了，怎么感觉？
0: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啊。
1: 对，有些人情世故。今天早上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领导说，我们这个圈儿哈，不是纯纯的文艺圈，我们还是文化圈，所以我们每个人得有点文化，有点内涵。今天晚上打算就是在睡觉前读5分钟书。
0: 嗯。
1: 各补5分钟。
0: 看的是如何做，如虾仁什么，芹菜炒虾仁怎么做？
1: 不，那个书叫什么来着呢？有个什么思维什么什么？
0: 马小跳。
1: 啊，咱不说了，咱就是今天看5分钟书，就提升一下自己。我们不能强迫一下就看5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我们先从5分钟开始哈。
0: 对，一先来这点说哈，我刚刚还推荐了一首胡夏的《那些年》。好像评论区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
1: 对，刚才可能是被吞屏了。这首歌曲我们刚刚收到，马上安排。那些年，你还记得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吗？
0: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这首歌曲当年也是很火很火很火的，
1: 对，
0: 一首歌活下的代表作啊。
1: 是的，没错，也是感觉那个场景可能就是和学生时代告别，和一段有遗憾的感觉去告别吧。但是我觉得人生很长嘛，告别了一段可以开启全新的生活。
0: 对，人生就是这么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又一段的走下去的啊。
1: 嗯，来听这首完整版的《那些年》。

0: 首好听歌曲来自胡夏的《那些年》，你看歌曲当中讲述的就是我们回不去的那些年。
1: 嗯，
0: 哎，把大人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大人的衣服，以为是成长了，但是心智还是孩子。然后就是把自己装扮成大人，现在又想从大人变回孩子，就是我们纠结矛盾的点啊。
1: 是没错，我觉得小时候啊，我们就希望把自己打扮的成熟一点。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穿那种黑大衣，
0: 嗯，
1: 就是无论是春款还是秋款、冬款，特别喜欢穿那种深色大衣，显得自己特别成熟。但现在可能是真的是年岁渐长啊，咱变成了一个中等，现在开始喜欢装嫩了。
0: 你是老登，按照这个划分来说，你是老登，你不算，已经不算我们中登行列了。
1: 您是个老登了，是吧？
0: 我们是中登啊。
1: 行吧，老登就老登吧，咱们就向前看吧。毕竟时光在流逝啊，年纪在增长，没有人永远十八岁，是不是？
0: 对。
1: 好了，也是关注到骊山新语说，别玩手了，好好看看你的粉丝。
0: 哎，我看见你了，已经啊。
1: 其实我有一个小爱好，就每天喜欢这个玩手手，你知道吗？这小朋友的一个小习惯。
0: 哎，抠抠手啊。好吧，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啊！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这个流量达到了新高啊，是吧？
1: 对，
0: 很开心。
1: 感谢各位的支持和点赞，感谢大家的捧场。
0: 今天下午这个两
2: 个。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中午12点暴晒之后的车厢，方向盘烫的能煎鸡蛋，坐进去的瞬间汗流浃背，这时候空调要怎么开最科学？ AC 键和内循环到底该怎么用？为什么有的时候空调会有异味儿？别着急，咱们从空调使用误区到保养秘籍，从省油技巧到健康常识，一次性给您讲透。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吴青峰，起风了。

汽车空调怎么制冷的？简单说呢，就是四个步骤：压缩机把气态冷媒压成高温高压的液体，然后冷凝器散热变成中温液体，膨胀阀雾化之后呢，又急剧吸热，蒸发器变成冷气，又吹进车厢。知道了原理，就明白为什么这些操作会有问题。暴晒之后，立即开空调会加大压缩机的负担，长期不用空调呢，又会导致密封圈老化漏氟。还有呢，就是用高压水枪直接冲洗冷凝器散热片等等等等。

夏季使用汽车空调呢，有几个误区，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上车就开最大的冷风，暴晒之后呢，车内的温度可以达到60摄氏度以上。直接开空调啊，不仅增加发动机的负荷，还会吸入内饰释放的苯、甲醛等等这些有害气体。正确操作呢，应该是先开窗通风1到2分钟，启动车辆之后呢，开启空调的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热气排出去之后，再切内循环并且关窗，这样降温更快，而且对发动机的负荷更小。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夏季使用汽车空调的误区啊，就是长期开内循环。夏天开空调，冷风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要交替使用，因为呢，内循环能够阻隔车外的暖空气，使得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让人能感觉到更凉快、更舒适。不过呢，开启一段时间的内循环之后，也需要开启外循环，这样可以让车外的新鲜空气进来，避免车内空气浑浊引起人体不适。另外，就是当车辆在道路上遇到拥堵的情况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关闭外循环，打开内循环。因为堵车过程当中，外面空气当中的汽车尾气比较多，并且还比较污浊，关闭外循环的话，就可以把外界空气隔开，避免外部污浊的尾气进入车内。那么内循环虽然呢具有制冷快、省油等等这些优点，但是长时间开启内循环会不利于车内空气流通。外循环呢是能保持车内空气新鲜，但是燃油消耗会比较大，制冷或者是制热速度也慢。因此呢，司机朋友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还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再结合车外的空气状况来调整车内的内外循环系统。

夏天空调的使用误区有一点，就是出风口随意调整，最佳角度呢其实是向上吹，利用冷空气下沉原理形成对流，那么冷空气密度大会自然下沉，如果出风口向上，冷风呢会从顶部缓慢下沉，能与室内的热空气形成对流循环，均匀的降温，避免冷风直吹人体引起不适，也减少冷风直吹导致的头痛、关节疼痛等等这些问题。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在夏季车内空调的使用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夏季汽车空调使用全攻略。停车开空调睡觉，这个非常危险，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的

案例呢，每年都有发生，在停车状态之下开启空调睡觉，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主要风险呢是一氧化碳中毒，甚至可能导致死亡。车辆在怠速的时候，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通过空调系统呢进入密闭的车厢。如果长时间停留，浓度会逐渐升高，导致中毒。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空调不凉就需要加冷媒吗？制冷剂是空调制冷的核心介质，但是冷媒呢并非是消耗品，除非系统存在泄漏，比如管道腐蚀啊，还有连接处松动啊，否则无需频繁的添加。盲目加注呢可能导致过量，反而影响散热和压缩机的寿命。如果因为系统泄漏导致冷媒不足，那么仅加注不修复漏点会反复出现不制冷的问题，长期维修呢成本更高。冷媒过多呢又会导致高压测压力异常，压缩机负荷增大，甚至引发爆罐的风险。非正规渠道的冷媒呢可能含杂质，造成系统腐蚀、冰堵，或者是制冷效率低下。空调不制冷的时候冷媒不足并非唯一原因，盲目加注呢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处理流程应该是清洁滤网，然后检查设置和散热，再检测系统泄漏，专业加注冷媒啊。如果问题复杂的话，那建议要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避免自行操作引发更大的风险。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分享几个特殊场景的空调用法，在高速行车的时候开外循环，避免车内缺氧犯困，雨天除雾的时候开 AC 加外循环加前挡风除雾模式，而新能源车呢，制冷会显著影响续航，建议充电的时候可以开启空调预冷。对于燃油车来说的话，专业人员实测，空调开两档风速在25度左右是最经济省油的。那预熄火保护空调压缩机啊，到达前5分钟关闭 AC 键，那让自然风吹干蒸发箱，防止霉菌滋生。每1到2万公里呢更换空调滤芯，柳絮多的地区呢可以缩短到半年。

再送大家一句口诀：上车先通风，温度25度中，停车关 AC， 滤芯常清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圈的打卡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动力，读书、步行、学习各种技能，每天的签到呢，似乎见证了我们的进步。但可惜的是，有时候这样所谓的日积月累，只是一种伪勤奋。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什么样的勤奋才能够产生更大的收获。雨飞的朋友圈里，小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读了近10本书。明子呢，每天的步行数都是在朋友圈里排第一位的。他们都是朋友圈里勤奋的人设，努力的读书，努力的健身，每一天似乎都是很充实，很忙碌。可是有一天，当我与小雅探讨其中一本书的情景，她很诧异，这是书里的内容吗？怎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小雅为了读书废寝忘食，无论吞了多少本书进了肚子，自己也忘记了，但是呢，却没有因为书里的一句话而真正的感动过自己，甚至连看过的书名也早都已经抛在了脑后。明子有一天向我诉苦，他走了半个小时，突然发现自己忘记了带手机，于是呢，愤然回家拿手机，口里还念叨着白浪费了，走过了这几千步。为了保持榜首的位置，明子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可是呢，他并没有体会到步行所带来的快乐，相反，由于过度的行走导致关节疼痛，需要长时间的静养。小雅和明子表面上勤奋无比，坚持下去似乎就可以掌控人生，但其实这些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种伪勤奋。如果说他们是患上了勤劳的偷懒症，大概很多人会感到很疑惑，大概很多人会感到疑惑，勤劳和偷懒 本来就是两个对立的词儿，勤劳的人又怎么能与偷懒化为一谈呢？作家六六在《只有岁月不我欺》这本书当中提出过一个问题，有以下几项任务让你排班做：阅读无乐趣的科普文章，打扫卫生，刷房子，写报告或论文，只有一天的时间，而每件事情都需要一天的工，你会选择做哪样呢？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打扫卫生，其实这就是勤劳的偷懒，宁可身体疲劳，不愿意大脑疲劳，宁愿让别人看到你出工了，不愿意自己花时间和力气学点知识。记得前几年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大家都在椅子上战战兢兢不敢回家，因为老总在办公室还没有出来，同事们都有意无意地留守着自己的位置，即使当天的工作已经完成，还是会自觉地加班，直到老总离开，大家才心领神会地加班。天天加班，通过牺牲体力来强化自己在单位的存在感，业绩并没有因为加班而得到提高，其实只是为了在领导面前刷一下忠诚敬业的好印象而已。直到有一天，老总狠狠地说，他需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职员们天天待在办公室里，我们才恍然大悟，职场是以结果论成败，一味地强调劳动是毫无意义的。从那一天起，大家不再以苦守办公室为荣，而是以如何能够完成指标，如何能不用加班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不少人质疑我们经常踩着点下班的眼光中，年底时我们部门超额完成了任务。小米创始人雷军曾经说过，不要以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主要看结果，加班干活只是战术，怎样才能够提高效率，这才是战略。在付出勤劳之前，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更省时高效的方法，有目的的勤劳才能够产出更大的效益。没有思考的勤劳是愚蠢而被动的，重复性的做一件事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体力，却唯独不舍得多花费一些自己的脑力。做任何事情不是完成了就好，而是在做之前就要多想想如何做，怎样做，学会去思考，拥有独立思考，多方思考的能力，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成长起来。有这么一个关于马和驴的故事，马和驴本来是一起生活的好朋友，有一天马对驴说，我想去世界旅行，一起吗？

驴回答道，周游世界那该多累啊，那么多路从来没走过，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还是在家里待着吧。于是马和驴分开了。很多年后，马回来了，他给驴讲了自己的见闻，世界各地的趣事。驴羡慕不已，对马说，你真厉害，走了那么多地方，我肯定做不到。马笑着说，其实这些年你走的路一点儿也不比我少，只是我心中有一个目标，敢于走未知的路，而你只是在原地打转罢了。现实中我们何尝不是和驴一样呢？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走，如何走，就这样唯唯诺诺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走得很快，走得很久，却把勤奋的感觉当成了勤奋的结果。奔波在路上的我们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风景。雨飞曾经在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勤劳不是被迫机械性的重复劳动，也不是自我感动式的摧残健康，更不是因为拖延症导致的最后一刻效率爆发。它来自于一个人内心深处，对于那些无法获得即刻回报的事情，依然保持着十年如一日的专注。要知道，别人看上去毫不费力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人生的不同阶段应当试着为自己定下每一个阶段的目的地。当你为之勤奋却不能达到终点，审视一下自己，目标是否正确，方法是否恰当。当通过思考找到答案，试着重新启程，继续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你会发现真正的勤奋最终是会给自己带来运气的。在不停奔走的路上，只要我们勇于放下勤劳的偷懒，成为一匹有目标会思考的马，而不是做一匹原地打转的驴，学会真正勤劳的我们将会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天空。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感情的不确定性似乎也在增加。昨天呢，听说这个明星出轨，今天听说那个朋友离婚，快餐文化、快餐爱情好像早已经成了风气。忠诚的伴侣，稳定的爱情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提高伴侣的忠诚度。其实谁都向往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谁都希望自己的伴侣对自己具有高度的忠诚度。可是人心隔肚皮，掌控人心谈何容易，拥有一段高度忠诚的爱情似乎成了天方夜谭。可是值得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对亲密伴侣的幸福依赖可以孕育忠诚，即持续亲密关系的意图。根据这一点，雨飞发现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啊，如果小仙女们能够坚持做到以下的三件小事，你的伴侣就会更满意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会对你越来越忠诚，并且更愿意维持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第一件事是，经常向伴侣反馈自己的欣赏和感激之情，为他们提供强大的价值认可和关爱，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承受的牺牲较小，从而加大对我们的投入量。而且呢，当我们对他表露欣赏心态的时候，就会减少伴侣帮助我们时感到的代价感，并提高付出时的满足感。所以如果想要让你的男朋友对你忠诚，首先你得学会夸赞和感激他。当他做出优秀的事情时，例如轻松拿下一个项目，或者成功获得了一项新技能，甚至穿了一件令他看起来更帅气的新夹克，你都可以不吝惜言美之词来夸奖他。当他为你付出，对你进行投资时，例如帮助你解决了一个你不懂的难题，给你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或者说送了你一件心仪的礼物的时候，你都应该不遗余力地表现出你对他的感谢和感激。长此以往，你会发现

他会比之前对你显得更为热情，也更为积极。第二件事是适当的让伴侣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也是一种提高对方忠诚度的方式。人类付出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尤其是在恋爱关系中，如果有一方一直处于不公平的位置，总是付出但是鲜少得到回报，那么他就会改变自己来恢复实际的公平。比如说减少自己的贡献来减少对对方的获益，或者尝试恢复心理公平，说服自己相信伴侣比较特殊，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他就会放弃关系，去别处寻找公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轨。很多女生在爱情当中总是抱着一种索取的心态，觉得对方对自己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总觉得为对方付出就是自贬身价。其实啊，这往往都是错误的想法。当对方对你付出的时候，适当的给予回报，不仅能够使你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同时呢，也更能够激励他为你付出。所以，当男生对你嘘寒问暖的时候，你也要去关心关心他。当他送你礼物的时候，你也适时的回赠，不要总是让他觉得自己总是在付出，却得不到你的回馈。这样呢，只会让他丧失对你们这段感情的积极度。可能有人会质疑，说这样做，谈恋爱岂不就成了做买卖？还得等价交换啊。有句诗说得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当他对你付出的时候，你给予的并不是回报，而是想要将这段美好的关系维持下去的希冀。爱情有来有往才能长久下去，这一点连我们的先辈都早已经洞察。最后一件事是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伴侣们鼓励我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时，支持我们去学习技能，赞同我们接纳有前途的新角色和责任，提升我们的自我成长，亲密的关系和个人幸福都会得到提升，而我们对亲密关系也会更为忠诚。一段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帮助对方成为更优秀的人。例如，当对方一想要减肥，却因为自制力差、毅力弱而总是收获甚微；当他想要获得更高的学历，却因为自己的年纪而对学习失去动力，这个时候你可以并且陪他一起坚持。当他因为你的陪伴、你的鼓励而成为了更好的人，他的幸福感自然不言而喻，而这种幸福感很大程度是因为你而获得的，所以对你的忠诚度自然就大大提升了。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忠诚度也不只是听天由命。聪明的人往往不是去等待幸福，而是主动去创造幸福。如果你能够有意识地注意将亲密关系中好的一面显现出来，定期把你对他们的认知和感激传递给你的伴侣，做到雨飞所说的上面的这三件事，并且不断地重复，那么你的伴侣对你们关系的满意度就会大幅度的提升，自然也就不愿意背叛这段感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着你不知何时回的消息，那时候通宵熬夜为你准备一份惊喜，后来却吵着哭着把它变成一地狼藉，何必要强大道理。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5: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各位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都市生活圈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的下午能够准时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本节目可听可看，非常有意思。
1: 是的，听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车载广播或者是广播 APP 啊去搜索889，哇，或者是我们调频951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同时如果说你想观看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您需要搜索关注到的是听见零分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直播的画面咯。
0: 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跟我们节目组赶紧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如果说下午您已经出现了，那么

0: 下午好，下午好，或者好，你好。没有看到，我们有点着急了啊！
1: 这关键词儿今天一定要打一个好字出来啊！因为今天呢一过啊，我们明天呢就是全新的改版节目了。哎，所以在这个下午的一个半小时呢，希望可以陪伴各位晚高峰的时刻，还可以感受到您的开心和快乐。
0: 没错，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各位的加入。你在哪里呢？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更多更多的好消息。那么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分享，第一项一起进入到的是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天气实况，跟您分享今天我市呢是晴朗开局，下午局部地区出现了是对流天气，带着阵性的降水。截至下午的四点呢，市区的最高气温为 22.9 度，最高气温呢为 34.3 度啊。
1: 是的，在午间出门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季的炎热扑面而来呢啊。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
0: 是的，那么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说，未来三天呢，我市会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阵性的降水，局地呢是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强断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了啊。
1: 嗯，现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呢，除了要注意这个防暑防晒之外，汛期啊天气呢复杂多变，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一定要在我们下午节目时间段来共同了解一下。
0: 来吧，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还会伴有短暴的这个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为24度到33度。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晴转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2至35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那是全市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22度到35度啊。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啊，也感谢各位的锁定聆听啊，也希望各位在出门的时候呢，有了我们的温馨提示，能够多一份小心了。
0: 没错，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来自于路上最新的即时信息，共同来分享和盘点一下，现在共同走起了。来吧，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接下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来了解到哈，首先是在鼓楼环岛的地方出现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情况已经产生了，毕竟是晚高峰的时段嘛啊。
1: 没错，在周四的晚高峰呢，也要来集中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各个学校校区附近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啊。比如说呢，来自于我们东城这边的东关小十字呢，也是有这个新一轮的拥堵情况出现。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园街南街小学的附近啊，也是接送孩子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啊。再次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把您的爱车停在合理又安全的位置之上，统一的管理了。
0: 是的，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一定要跟我们赶紧联系起来了、也联系到看到目前在平阳南街附近出现由北向南车多，重点是在武夷路和平阳南街十字路口呢，南边情况出现压力有点大了，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再来关注到下一个路段呢，在我们的这个解放路立交桥华州路啊，都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的啊。我们再往这个其他地方锁定关注一下
0: 啊，整体情况表现还算不错，没什么问题啊。
1: 对，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当然呢，也希望如果说您也行驶在这个市区下班路上呢，能够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反馈一下我们重要的这个信息啊。
0: 对，
1: 东关小十字这边的话，具体的压力呢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没错，这是关于我们的路上情况，跟您播报完毕。来关注一下，是否有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直播了呢？没有。好，
1: 呼吁各位进来的话扣个字儿呗。
0: 对，
1: 你知道就是我看人别的节目组那个直播。
0: 啊，怎么了？
1: 就是你刚点进去，他评论区不会集中去回放一下吗？
0: 是的。
1: 哇哦，那评论快的我都刷不过来。
0: 哎，
1: 一到咱们两个人上节目，
0: 为什么？
1: 说实话，数据第一。
0: 出现什么情况了？
1: 没人说话。
0: 为什么不说话呢？
1: 大家都在干嘛呢？你是在开车、上班，还是在偷偷看我们讲话？是不太方便扣字吗？还是我们这个节目组的所有人员在这个时间段集中我们这个手机的拼音功能出现问题了呢？
0: 又整体被屏蔽掉了吗？
1: 那不应该吧？
0: 我得说句话，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说话了哈。
1: 能啊。
0: 那你这看不到呀，被屏蔽掉了。
1: 为什么？
0: 哎，有了，有点晚，有点晚晚哈，有点超时、
1: 啊。应该是有的，应该是可以第一时间看到的，不应该被屏蔽掉啊。
0: 嗯，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话题呢？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哈。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刷了一下那个短视频嘛、
1: 嗯，
0: 有看到一个视频的消息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个人他去吃自助了，他当时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拉肚子了，后来他们还这样之间开始有一些矛盾了
1: 啊。
0: 你怎么看？
1: 就是自助餐这个事情啊，我说实话，从小到大，我吃自助餐这个事儿就没有一次是圆满完成的。
0: 嗯，
1: 就每次家里人都会觉得，哎呀，没吃回来，
0: 哎，
1: 吃太少了，
0: 对，
1: 不会吃，
0: 哎，
1: 大家有没有过一样的这个经历啊？如果有的话，请在评论区来扣一啊。就是你认为吃自助餐是一定要吃好呢，还是一定要吃饱呢，还是一定要吃回来呢？
0: 哎，
1: 所以导致我现在身边所有的朋友一提到自助餐，
0: 嗯，
1: 不太卓然。
0: 是的啊，
1: 卓然不适合吃自助。
0: 是，目前我们也看到这条消息了哈，来提醒我们说是在这个圣江山自助料理哈，来自别人家、嗯、不是咱们这儿哈。
1: 嗯，
0: 他说这个吃自助离店前呢就拉肚子了。怀疑甜品有出有问题了、
1: 嗯、
0: 索赔呢商家不是不认可的，人老板就说了，他说本来就带酸味的食物没问题的，出于人道主义可以退孩子那个餐费的、
1: 啊、
0: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啊、
1: 哎？
0: 然后说实话这条消息哈，这个点赞还好，最重要是他的留言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关注一下他们都说什么了、嗯、好不好，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神评论啊。
0: 哎啊，他说吃东西能刚吃完就立马拉稀吗？我真的好好奇。哎
1: 哎，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的，也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是吧，
0: 嗯，
1: 有一些饮料上面就标注，
0: 是、啊、
1: 喝完之后立竿见影，
0: 对对对，
1: 啊对吧？然后有一些特殊的这个产品确实是可能的啊。
0: 是的，因为这个事情的事件主要就是说那个后来发现吃黄桃罐头的是有点酸的，
1: 嗯嗯，
0: 然后有朋友就说黄桃罐头嘛，水还真是有点带酸味的呀，我们家喝的就是那个样子的、嗯、哈。
1: 哎，对，这东西也分人，比如说林姐就说了，说我们家老公吃方便面就拉肚子，任何品牌都是这样的，还、啊、要。就我老爸，
0: 对
1: 肠胃不好的人真的是很脆 啊！我老爸不能喝牛奶
0: 啊，
1: 就是不管是奶粉、
0: 嗯、
1: 牛奶还是就是加热过的这个鲜奶，
0: 对、
1: 嗯，随喝随拉
0: 啊！
1: 就是喝完之后立马就上班都撑不到路上，
0: 是、
1: 啊。也感谢我们临汾有很多公厕这件事情啊。嗯、
0: 对，关注一下尾号呢是12912，他说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东西别人吃就没事的，我一吃也拉肚子。我儿子喝那个冰糖雪梨酱就会拉肚子。
1: 哎呀，
0: 哎。
1: 还有人说啊，说自个儿在家做饭吃嘛，偶尔呢、嗯、也会拉肚子啊。
0: 是的，
1: 就我时常想，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人，
0: 嗯，
1: 索赔，
0: 哎，
1: 啊，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可以来跟我聊一聊了。
0: 对，还有这个会飞的小胖子说，一冷一热，肠胃不好，拉肚子也正常的。说作为减肥人士来说呢，说吃完拉肚子能开心，毁了呀。
1: 嗯，是的，哎，你知道咱们以前特别流行吃的那个牛板筋吧？
0: 对，
1: 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买牛筋你知道吧，我们家有一亲戚，我二姑父、去我们家吃完牛筋之后觉得、哎，这味儿不错，
0: 对，
1: 挺弹牙，
0: 哎，
1: 回去之后呢他也在这个网上买一点牛筋回去，
0: 买牛筋，
1: 但是可能就是这个老年人吃的没有咱们吃的那么快，
0: 对、嗯、
1: 放时间有点久，
0: 哎，
1: 他有一回吃完牛筋晚上进了急诊、嗯、
0: 对，
1: 就是因为他可能吃的时候他就哎呀，我吃的时候觉得有点跑气儿，但我觉得也没啥、然后就晚上就进急诊了，
0: 所以
1: 肠胃比较脆。
0: 提醒各位哈，咱们经常会买那些像辣条类的呀，或者比方说就是牛筋啊、嗯、甚至那个面筋圈啊之类，他们那种真空吸过的嘛，如果发现那个真的是跑气情况的话，千万不要再吃了哈。然后尤其我们会发现，比方说那牛筋圈的话，时间长的话你真的会有吃的带酸味了啊。
1: 哦，是的。
0: 然后那个幻想说这个乳糖不耐受对吗，啊，
1: 嗯，
0: 是的，
1: 我的老父亲就是这样的、啊、
0: 是。一鸣说各位我下班了，你们几点下班啊？啊，这您这正常下班哈，
1: 就我们
0: 还没到呢呀，
1: 我们直播才刚上班。
0: 对，杜绝暧昧说呀，人不多吗？这是什么情况？
1: 可不是啥呢，就差你、
0: 啊。对，叫我常有理说来了来了，欢迎您啊、
1: 嗯，
0: 欢迎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比方说，你有没有说吃谁家什么东西，或者吃某一些食材的时候就会拉肚子的？比方说，我之前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去吃老以前哈、啊，很早很早以前的时候，五一路那边有那个菜煎饼，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吃会拉肚子。思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菜在那个铁板上，它当时没有弄熟呢，因为吃了很多的这个生的菜了呢。因为真的特别准，以前你只要上来吃一次就会拉一次，哇哈，也挺开心，我没有那么生气，就哇拉肚子了。
1: 没有那么生气。
0: 对，然后再比方说，我后来就是发现哈，吃一些很辣的东西，我第二天一定会。
1: 我刚准备说，你刚才说菜煎饼的时候，我就想说、
0: 啊，
1: 我说其实盘点一下，哥，
0: 啊、
1: 你好好说、
0: 啊，
1: 你吃完第二天必拉肚子的东西还挺多的，
0: 啊、
1: 几鲜麻辣串、啊、然后菜煎饼，
0: 对对对，
1: 还有某家的这个串串，
0: 啊，
1: 也是吃完第二天就会拉肚子，然后来了之后还会跟我分享，哎呀，昨天我昨天晚上 吃的什么什么，我今天又拉肚子了。
0: 对，
1: 然后我是满脸的羡慕，因为我们两个人经常会一块儿去吃、啊、
0: 是，
1: 但是我啥事儿都没有。
0: 对，各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出现，就比方发现哈，我吃这个他拉大肚子了，我偶尔的时候、嗯、呀，我觉得这肚子好难受好胀啊，我去吃一次吧，品尝那个味道的有没有哈、
1: 啊、
0: 当然这个不科学哈、
1: 啊、
0: 一定要就是不舒服一定要谨遵医嘱啊。
1: 嗯嗯，对，这个东西它也分人啊。

0: 哎，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定东西能让你拉肚子的，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好像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对我能拉肚子的就可能我肠胃太好了，能使我拉肚子就只有冰啤酒。
1: 哎，好，
0: 除了这个没别的东西了啊。
1: 就是还是刚才有朋友说的冷热一交替嘛，就会不舒服了，对吧？欢迎各位吧，能够在下午时段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如果说已经走进直播间了，也辛苦各位一下，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哈，您只需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个官方的抖音也好，直接走进来以后呢，在公屏打字留言互动，幻想说我吃油油的汤要拉肚子的
0: 啊，对啊，也一有油水，其实第二天更容易上厕所，会方便一点啊。
1: 是的，是的啊，就是，
0: 我觉得油水是通便之基础 啊，对吧？
1: 用一辈子爱一个女人说汾酒，每次喝完必拉肚子啊，
0: 真的
1: 啊。一鸣说。来吧，我们一起喝个西梅汁儿吧。
0: 哎，我要吐槽一下这个西梅汁儿这个产品啊。
1: 你的吐槽是什么？
0: 就是之前我们刚刚出现西梅汁儿的时候，然后上面不就主打什么？就是鲜榨，纯果汁儿。
1: 对
0: 啊，喝完之后立竿见影。
1: 哎
0: 啊，然后后来我就会发现了啊，就是那个便宜大桶那个西梅汁，咱就不说牌子了啊，齁甜
1: 啊！
0: 我敢保证那里面绝对不是鲜榨西梅汁儿，我不是没有吃过西梅。
1: 哎，
0: 然后他就是喝这么一小盅，第二天。何止是拉肚子
1: 啊，
0: 你会住在厕所里面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东西它可能不是很安全啊，一定是有泻药的，大家一定要谨慎使用啊，害怕产生依赖性。
1: 那么各位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是否愿意跟我们讨论起来呢？如果说也愿意方便打电话的话，可以拨打0357-2039-6960-2039-6697都可以的。当然此时此刻不得不跟各位再次提个醒了，因为我们的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呢，在明天下午就要正式开始了。
0: 哎呦，火热开办当中。
1: 对，
0: 什么是无厘头大赛呢？重点来了啊！
1: 哎，
0: 我们设置了4个关卡，
1: 就4个，不多。
0: 对，然后我们计划招募30个人左右，应该只有左没有右了。
1: 对，如果说咱们强烈让朋友们不来了，别让他们来的话呢？就还可以招几个名额，
0: 还可以招几个啊？
1: 对，目前咱们群里边有20位朋友，还有拖家带口，有就是2位、2位、24位、20位，反正差不多能招募8位啊。
0: 对，就现在我们还有8个名额，就有30个名额，我们就满额了啊。满额我们开赛的话，
1: 哎，
0: 4个环节分别是这样的。
1: 哎，
0: 第一个环节，手机的环节不要了是吧？
1: 不要了。
0: 第一个环节叫做吃瓜子儿不能
1: 嗑瓜子儿，
0: 嗑瓜子儿不能吃，
1: 嗑瓜子儿不吃。
0: 对，我们会给你打100个格子。
1: 对，
0: 然后您就不管用嘴还是用手，把瓜子儿给我嗑干净，把人给我摆在格子里面。
1: 是的，是的。
0: 谁先摆够100个，举手。
1: 哎，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0: 对，然后呢，我们第一轮呢会从30个朋友里面呢去晋级20位朋友。
1: 对，
0: 到下一轮关卡，下一轮关卡呢，然后呢是这样。事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我给你翻出来。
0: 对，第二轮关卡，好着急。
1: 你能看到吗？
0: 能，可以的，可以的，
1: 这你都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第二轮叫做红绿豆分家。
0: 哎，就是会给你一个小碗，里面盛满了红豆和绿豆的综合体。
1: 是的。
0: 然后会给你发一双筷子，以及另外两个空碗，每个人是有3个碗的啊。
1: 我们会告诉您，仅限使用筷子操作。禁止接触身体其他的部位。将碗中混合的红豆绿豆精准的分类，分别装入2个空碗当中，做到红豆绿豆混这个零混杂的情况。
0: 哎，对啊，然后呢也是首先分完的请举手。
1: 哎，
0: 我们第二轮呢就准备从20个朋友里面呢去晋级
1: 10位。
0: 哎，到10位之后，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非常紧张了啊，
1: 了
0: 进行第3轮游戏。
1: 我可以来给你画标注，
0: 我可以看到，哎，进行第3轮游戏。第3轮游戏的话，我们是这样的，
1: 画标就不能往前推了
0: 啊，叫做喝汽水不打嗝。
1: 对，
0: 会给大家去发，一人发一罐汽水，
1: 是的，
0: 3分钟之内要把这一罐汽水喝完。
1: 哎，
0: 然后也不是说不打嗝吧，就是说。最晚打嗝的5位朋友，
1: 哎，
0: 恭喜你
1: 晋级了，
0: 晋级了。
1: 哎，
0: 这5位朋友呢，其实已经是我们的佼佼者了。您的奖品已经跟其他的伴手礼是不一样的了，
1: 不一样的了。
0: 但是我们最后会有一个终极的冠军，然后会发放我们终极大奖。所以呢，我们这轮环节呢是1到300。您要
1: 书写不出错，
0: 书写不出错，
1: 哎，
0: 也是先写完的人举手示意啊，示意我们。
1: 确实规则也非常简单，各位听明白了吗？如果想加入我们听下零分的这个首次的这个无厘头大赛的选手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现在赶紧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啊。
0: 哎，没错啊。然后呢，或者是如果说1到300的话，其实是比较难一些的啊。
1: 哎，
0: 或者是我们到你出错那个位置就截停了，看谁的数字大，谁就是第一名，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吧？对
1: 的，
0: 对我们来限时间啊，比较好卡控一些。
1: 是，
0: 如果说您觉得这以上4项
1: 啊，
0: 您都 都能完成，
1: 哎，
0: 有机会还能获得大奖的话，
1: 哎，
0: 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1: 没错，
0: 就每一位参与者都会有一份伴手礼。

0: 送给大家，
1: 是的
0: 啊。然后有朋友们呢说，那大人还是小孩呢？其实我们小朋友的话，更推荐十岁以上的小朋友，
1: 对，
0: 因为第一他可以听懂规则，第二呢，在操作起来之后，小朋友呢不会特别的不沾光，
1: 对，
0: 对吧？毕竟是游戏环节嘛，我们是有胜负欲的，对吧？
1: 是。
0: 但没准啊，小朋友比大人更厉害，比如说玩一些网络游戏，小朋友们就会很厉害，
1: 对吧？所以这一份五里头大赛，各位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请记住赶紧来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哈。两个平台里面私信，或者说现在直接在公屏上告诉我们您想参加了，
0: 对，
1: 先占一个名额，随后呢给我们发送关键信息给我们就可以了。
0: 最后呢八个名额正在抢占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了啊。然后我们其他的这个礼品呢，其实我们就是还不知道具体有哪些礼品，因为是其他同事拉回来的一些赞助啊。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我俩拉回来赞助
1: 是
0: 最近比较火热的鸡蛋
1: 啊，
0: 而且我拉回来还是土鸡蛋，
1: 土鸡蛋
0: 叫五谷鸡蛋
1: 啊。
0: 对，就是第一名它是一个礼盒，是一个有华门形象的礼盒。然后呢，那一到五名呢，然后呢是会获得礼盒装的鸡蛋啊，30枚。
1: 是的，
0: 哎，30枚还是80枚？30枚好像是
1: 啊。
0: 然后伴手礼的话，然后我这边呢也是跟这个老板沟通好了，老板说的就喜欢听你们俩节目，
1: 好
0: 啊，就鸡蛋给我送，
1: 行
0: 啊。所以以后未来我们节目当中互动啊，也会去送一些鸡蛋出去啊。然后送鸡蛋灵感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有一天想哥跟我讲啊，说现在这个老爷爷老奶奶都特别喜欢出去听课啊，
1: 对，
0: 他们听一个半小时给发10枚鸡蛋，特别开心。我说那咱们直播间每天这么多人呢，听咱俩上完课是不是也能发点鸡蛋？
1: 是可以的，完全没问题啊。好，所以各位赶紧来了。他说好了，我拿第一了，恭喜我吧哈。这是谁呢？一鸣是吧？
0: 一鸣，你报名了吗？你就拿第一了，恭喜你。
1: 对，你报名嘛，先确定一下哈。然后看到小宁说，任何牌子的这个纯奶半个小时就见效了，应该是乳糖不耐的哈，不耐受的，那肯定是这种情况了哈。所以各位，如果一些曾经有尝试过喝哪些东西啊，吃哪些东西是身体不舒服的，千万不要再尝试了哈。
0: 对，
1: 不要拿所谓的我要减肥怎么样开玩笑啊。好，各位如果想报名，请你们赶紧抓点紧吧，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哟。
0: 就在明天下午的6点左右，我们的无厘头大赛首次比赛就要正式的开赛了啊。我们两个人呢是全程的主持，当然呢也是我们的评委老师啊。
1: 对的，
0: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或者是那个时间段正好下班的话，提前享受周末时光了。
1: 是的，那么现在呢北京时间的17点56分，如果已经走进我们直播间，各位哈，希望能够看到您的身影，辛苦各位一下哈。只要您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我们的公屏上直接发字打字来互动一下，让我们看到您好不好，辛苦大家了啊。
0: 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各位的参与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共同来参与到我们的无厘头大赛里面。同时要跟各位做一个浅浅的预告，就我们节目组吧，每周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活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一定要锁定关注到我们下午5点到7点的节目当中。
1: 哎，这样吧，各位请记住，赶紧就来到这里，我们等你了。那么当然呢，我在这个季节我们会发现啊，确实有很多很多这个瓜果飘香的季节已经到了。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消息啊，那会儿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有刷到，来自于我们升龙这边哈，悦享超市这边有，在明天开始会有一个叫做凉夏冰饮鲜果节要开始了，会是叫7月5号，会有很多这个优惠价的，比方说就是26号到30号期间有一个金花西瓜，他们一斤是9.99块，
0: 9.99，
1: 便宜的哈。然后山竹便宜吗？
0: 12块9也算便宜，
1: 4A类的了哈。然后那会儿我们说这个牛奶类的了哈，这个比方说酸奶哈，简君乐宝的简纯风味的发酵乳的话，一瓶是7.9块，
0: 是的，
1: 那个瓶还挺大的，对吧？还有大家很喜欢一些雪糕类的，他们也有便宜有活动了。你看火炬是10.4元。
0: 还有那个天奇巧，
1: 10.4元2.5元哈。这个东方树叶的话呢，就是900毫升是大瓶的了吧，对吧？
0: 对，大瓶的，
1: 9.9元2瓶。
0: 哎，咱们平常买的是7.1元1瓶。
1: 对，这个合适哈，
0: 便宜4块呢。
1: 然后他们家还有这个百优果的100%的麒麟西瓜汁啊，或者妃子笑的荔枝汁的话，是一提15.9元，这个感觉也不错啊。一共一提里边一共是6瓶啊。还有比方说什么呢？大家很喜欢的一些饮料类的，它都是有活动出现的。
0: 哎呀，所以我在想，他在升龙。
1: 你光哎呀，你说让大家知道呀。
0: 我在想，他在升龙，然后咱们在这边
1: 啊
0: 要是咱们能把这些卖饮料的这个商家就叫过来，多好。
1: 对对对，哈，
0: 是吧？
1: 然后比方说这个农夫山泉，就是550毫升的这个12，就一提的话是1包9.9元，也是便宜的哈。有需求的话可以去一下。
0: 对，我只能看到威士忌 U8 真的很便宜，9.9元3罐。
1: 对对对，可以
0: 是吧？
1: 然后雪糕类的也真的会有很多有活动的， 大家喜欢吃的那些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下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当然比方说有些竞购的一些时间，26号到28号有一些蔬菜类很便宜的，圆茄子是1斤9.8。中号这个中油四号的油桃1斤是1.89，还有红薯啊、五花肉，他们都有活动，可以去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活动当中啊。如果你想知道一些这个减价的信息啊，或者是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想要成为我们的薅羊毛队长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喽。
0: 是的，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来。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互动、想跟我们来报名的，请记住赶紧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啊。
1: 广告时间段会有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对，千万千万您别走，精彩都在后边呢，好吗，朋友？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哈喽各位，北京时间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此节目是我们在明天要正式推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李翔，想是想你的翔。
2: 大家好，我是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1: 你咋还
2: 不是
1: 还吞咽一下？
2: 我是脑子里边在策划，这不咱们就有新的这个甲方来了吗？
1: 对、
2: 是吧？在策划甲方的这个事情，我脑子已经开始飞速运转起来了。
1: 好，所以各位，如果您是商家或者企业，想跟我们来联系互动一下，我们来个这个共创一下这个有趣的活动的话，都非常的欢迎各位来联系我们啊。
2: 现在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互动当中啊，我们的下方评论区等待各位的互动详细了。
1: 对，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哈，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来自于人民网的是发了一篇文章，他说人民网三评了一下，说我在某某很想你啊。他评的第一说，从想你变烦你，究竟为哪般呢？
2: 哎，就是我在哪哪哪很想你，或者是哪里想你的风已吹过啊，就诸如此类的这样的广告语啊。咱刚开始呢是在这个各个大城市当中的什么地铁站呀，
1: 是的，
2: 飞机场呀，然后呢是可以看到的，
1: 打卡点位的打卡好看，
2: 后来每个景区都有了再后来更夸张，饭店都有了，特色餐馆里面哪怕就是没有这个牌子，
1: 是的，
2: 也会有一句标语
1: 说为什么会反感呢，说其背后呢是消费者对同质化套路的不满，说旅游呢本来就是为了感受独特多元的地域风情嘛，
2: 是的，
1: 以陌生体验激活生命的热情的，而千篇一律的套路的话，恰恰就消解了旅游最核心的价值，什么呢？独特性与新鲜感，对吧？
2: 哎呀，就没有了啊。
1: 对，
2: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们这个瑞评评了说这个不太

0: 喜欢不好
1: 啊，
0: 但是说实话，作为我一个不是很会拍照的朋友，
1: 是，
0: 然后我又想证明我来过这个地方
1: 啊，
0: 其实只要有名字啊，只要有这个地名，我都会去打卡一张。
1: 是的哈，还有这个二平说的说，就是从打卡到共情需求真的是变得不同了，对吧？他提到了相关的情况，比方说这个资本避险的路径依赖，催生了千景一面的这个工业化套路了。
0: 是的，
1: 定制化在地化的这个文旅打造呢，是需扎实的调研、专属设计与长期的长周期的试错，对吧？所以不能总是这样来细看了，对不对？还有这个痛点第三，就是说从跟风到独创，跳出同质化吧，这个很重要啊。
0: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啊，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反感同质化这件事情吗？
1: 反感。
0: 我们众所周知
1: 啊，
0: 我们临汾的这个某渣传奇
1: 啊，
0: 就是之前去这个万岁山去取了一个经回来的，
1: 是啊，
0: 对吧？
1: 然后后来运城那边开了一个牛魔
0: 王
1: 啊，怎么怎么样？
0: 那你说这不是也同质化了吗？
1: 同质化了。
0: 但是作为临汾人，我很骄傲的说，我们有，我们有乐园，
1: 有的
0: 是吧？然后呢，你比如说就是像一些街道演出啊，像不像是某些城市里面通街可以打开的什么泼水节呀？
1: 是
0: 啊，音乐狂欢节呀。我们有段时间不是也通街打开就开始狂欢了吗？
1: 对。
0: 但是作为临汾人，我还是想骄傲的说一句，我们有，我们啥也有。
1: 对，那么对于景区这种情况您是怎么看的呢？有人说会吐槽说，你看啊，好好的景点，关美美的风光，各种想你吹风，还有打卡的道具，影响拍摄构图，污染的视角了，很不舒服的。他们提到标语同质化情况，还有说古城古镇共享一张脸的，说土得要死啊，一点本地特色都没有了，千篇一律的，尤其这个古城古镇类的，对吧？啊，说所谓的打造就是去了以后就是各种跳舞的，
0: 古城古镇
1: 的，
0: 给你发共享一张脸，
1: 发点银票的，
0: 对吧？
1: 还说光污染严重
0: 哦，
1: 对吧？说哇天哪，终于说到这个事儿了吗？各个景点的审美就不能提高一下吗？有的景点灯光真的很难看，把古城楼的这个气质都给整没了。
0: 就是别人怎么火，我也怎么来。
1: 他说该死的蓝光、紫光、绿光和景色一点不符合就算了吧，拍照还挺磕碜的。
0: 哎，但是这个蓝光、绿光这真的是啊，尤其是这光带闪的时候，你像咱们不是经常去一些活动现场吗？
1: 对，
0: 你会发现光太闪的时候，人是看起来非常之诡异。
1: 是的，
0: 我来等。等这个光切过去，下一个光的时候，赶紧摁快门。
1: 就要懂得的光的呼吸是吧？
0: 对对。
1: 还说小吃雷同的，说当美食节都是铁板鱿鱼、烤鸡的时候，就毫无美食感了。他说真的会笑死，真的美食节真的是那么多的肉夹馍、凉皮、凉面、大肉串、小面、牛肉干、果脯等等等等。
0: 臭豆腐、烤面筋、
1: 麻辣烫、水果捞啊。说也有网友认为说市场自会做出筛选的，为消费者着想才能赢得未来吗？那么各位旅游途中还有哪些让体验大打折扣的地方呢？所以各位如果有的话，请记住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吧。
0: 没错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就不管去哪个旅游景点啊，都会有这个什么长沙臭豆腐，
1: 是
0: 啊，都会有这个什么什么武汉热干面，
1: 对，有
0: 啊，对吧？
1: 一定有的。
0: 就是我在想，这个城市里面没有自己的美食吗？
1: 啊，
0: 怎么都是别的地方的呢？
1: 是吧？因为可能本地的美食的话，大家没有那么喜欢。
0: 对
1: 吧？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好做、好呈现、好摆摊儿、对吧？利润更高、
0: 所以我其实不太反感就是雷同这件事情，但是我更希望大家呢可以就是求同的时候、咱存点意啊，
1: 是的，
0: 然后有一点自己的这个可以发光发热的一些点。而且我特别反感景区当中有一件事情
1: 啊，
0: 就是他送那个小礼品，
1: 是
0: 说实话
1: 啊，
0: 太廉价了。
1: 对，
0: 咱就不点名哪家景区了啊，搞得这个声势浩大，门口搞一堆娃娃，就一堆抽奖、
1: 是，
0: 然后出来之后你一抽奖，哇哦，给你一个这么点的一个丑丑的一个塑料的，
1: 而做工非常廉价，
0: 钥匙扣，
1: 对吧？一看就非常廉价。
0: 就我这么说，在那个西西里面买
1: 啊，
0: 估计一个造价估计就2毛钱
1: 啊，一个才能卖两毛，不可能，
0: 一个卖不了2毛吗？
1: 卖不到，
0: 真的，
1: 我感觉那肯定卖不到。那做工牛不是不知道，
0: 等一会儿咱搜一下，就是那做工你给我，我都觉得哇哦，它是我的压力，是我的负担。
1: 所以为什么总是会发现那么多的所谓的古城古镇、什么不夜城之类的啊，总是做的那么的像呢？那么多 NPC。这需要跳舞，他们工资行吗？
0: 对呀、
1: 能挣多少呀？
0: 就一晚上得跳多少多少曲舞啊？
1: 对，好，关注一下三亿灯是说这首歌留住了我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啊，可以借光的哈，欢迎各位借光啊。
0: 我第一次用歌曲留住了一个人
1: 啊，
0: 重点就是我是一个不爱听歌的人，
1: 对
0: 歌曲的审美稍微弱一些，
1: 神奇啊！
0: 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所有时髦歌曲都是来自于想歌的这个库里面，
1: 也还好了
0: 啊。我第一次拉了一首歌，哇哦，今天不管多少流量，这个流量是我的啊。
1: 行了，那行，
0: 我占一个的啊，
1: 必须得给你哈。

0: 欢迎各位吧，如果走进我们直播，也邀请各位能够分享互动一下了。那么您此时此刻如果是在广播端收听的话，告诉您此刻关注的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或者是 FM94.6 音乐广播，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想跟我们来进行视频直播，想看我们的话也很简单，在抖音上哈，在官方抖音号码叫做听见灵魂，直接走进搜进完了以后，进来以后直接在公屏上打字互动就可以了。
1: 没错，要记住每个下午呢，我们都会在晚高峰节目时间段呢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啊。有刚刚进入这边的朋友呢，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话题的话，您可以打开手机跟我们说一声你好，下午好，下班快乐，我们在这里欢迎每一位朋友你们的加入。
0: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哈。当然跟各位来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关于说提到旅行了，对吧？因为有很多很多家长说，我就等着孩子们放那个暑假了，对吧？按照我们临汾这边的规定的话，大概这个小学这边的话应该是在7月6号开始就放暑假了，就很快了嘛，下周了。然后说那我要带孩子出去玩的话该怎么办呢？告诉各位一个事情啊，说买高铁票也能折上折吗？这波优惠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来自于人民网跟各位来分享这个关键的好消息。
1: 哎，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啊。
0: 对啊，
1: 说这个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
0: 季次票，
1: 哎，这什么情况呢？票价为成人旅客铁路旅游季次票的5折。
0: 5折啊！
1: 我们来了解它详细的情况。什么叫季次票啊？
0: 哎，什么叫做铁路旅游的季次票呢？很简单，简单来说呢，就是说铁路部门针对旅游的客流推出的套餐包，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情况。这个订单的话，你可以填写，比方说叫行程随心配，可以添加一个方案说，您可以在指定的发站到站中任意自由搭配2到10个组合行程方案，然后呢，若仅选择两个行程的话，不可为往返行程的所选方案自首次乘车启用起15天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呦啊，要听明白这个时间啊！
0: 对，
1: 旅客呢可以在这个指定的车站间啊，可以自主选择2至10段的行程。
0: 对，
1: 每段行程都是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最低呢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0: 对，
1: 儿童旅客的票价呢是为成人票价的5折。
0: 哎，说目前呢，铁路呢旅游季次票家族已经有26款产品了，涉及全国有242个车站了啊。那么旅游季次票该如何买呢？很简单，您打开铁路12306 app 之后或者网站哈，进入季次订机票那个专区里边，你就看看吧，有个小选项。那么进入之后呢，点击旅游板块去购买就行了啊。有一个通勤差旅或者是二是旅游。
1: 哎，还真的是有啊。
0: 嗯。
1: 这个订机票是吧？
0: 啊，对
1: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铁路旅游的季次票呢，单笔订单最多可添加9名乘车人。
0: 是的，
1: 儿童乘车呢需有至少1名成年人陪同，且符合儿童票优惠年龄标准。
0: 对，
1: 铁路旅游季次票购买之后，需要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成功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即启用。若30天之内含当日啊未启用的，将会自动失效。
0: 是的。那么这个购票费用呢是通过原支付渠道会全额退回的，对吧？然后那个购票之后会如何进行进站乘车呢？您听好哈，说可以提前预约席位的。那么在购票成功以后呢，通过这个12306之后呢，为乘车人预留席位，或者是凭这个乘车人有效的身份证件的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与同行的成人旅客呢是一同预约的。说成功预约席位之后呢，乘车人，那这个听好了啊，乘车人持有这有效证件呢是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的话呢，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是一次乘车的啊。
1: 哎啊，同时呢还有这个直接刷证乘车也是可以的。
0: 对，也可以的 啊。
1: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铁路这个季次票的定期票啊，除了这个旅游季次票之外呢，经常出差或者是跨城通勤的朋友，比如说好多朋友他不是在这个雄安买的房子，可能在北京上班。
0: 是的，
1: 我觉得这种季次票就特别的有用啊。
0: 是
1: 啊，每天早晚会有2次啊，当然也不要错过季次和定期票。
0: 哎，
1: 该产品呢是不限定具体的车次的。
0: 嗯，
1: 购票旅客呢可以在有效期内多次的往返乘坐指定的发到站，指定级别的列车。
0: 哎，
1: 目前这类产品呢已经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等74条热门路线，780个车站，
0: 对吧？比方举个例子哈，就是广深城际广州到深圳的，它分2等座、1等座，然后使用次数有10次的、15、20、25、30、35、40、45、55、55、60次，对吧？有效期为90日的季次订机票，有10次到20次两个产品，有

0: 要期30天呢，有这个祭祀票呢，有10到60次的4000，次数不等的11种产品，购买的产品次数越多，优惠幅度它就会越大。哎呦，是这样打包卖了呗？
1: 对，就你怎么去理解这个祭祀票 啊？就是它第一呢，就是你不用随用，就每一次生日你都去买票了，
0: 不用了。
1: 它有点像这个提前预付的这个款，有点像我们这个去某家饭店去充卡一样。
0: 对
1: 啊，一年消费完就可以了，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就是。铁路越来越洋气了。之前你只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呀，机票会打折，
0: 对
1: 啊，每个月份会不一样。
0: 哎，
1: 我们觉得呀，你看人家好洋气啊，动不动还有优惠活动。
0: 是
1: 铁路票价就不一样了，全年都是一样样的，
0: 哎，
1: 一点新意都没有。你看现在又能打包卖了，
0: 哎呀，
1: 又能祭祀了。而且我觉得祭祀票特别适合在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小朋友用，比如说要往返这个老姥爷家，爷爷奶奶家，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一些大学生也适合买祭祀票，我们可以大概估算一下，我们有几个周末，家离得不远的话，我们要回家。然后比如说我们就刚刚说到的这个通勤比较远的朋友们，也可以去购买祭祀票，也是一个不错的省钱小妙招。
0: 是的，那你说到这儿的话，既然说完了这个高铁了，就得往
1: 飞机上拐一下了，
0: 拐一下，
1: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些朋友呢，关于坐飞机有一些自己的小疑问，想要在这里呢跟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的是机场时间了，对吗？

吧，这个时间段的机场时间到了啊，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乘坐飞机一些听众朋友发来的疑问，还有我们这边有关临汾民航机场的最新回复消息。首先呢是空铁联运乘机全流程，一服务流程，临汾西站铁路转航空的旅客朋友呢可以在临汾西站的出站口来进行乘车，向巴士司机出示航空订票信息，然后乘客就可以免费乘车了。那么二呢是临汾机场航空转铁路的旅客在机场一层到达大厅的出口巴士乘车点，向巴士司机出示铁路订票信息即可免费乘车。二呢是我们的行车路线啊，临汾机场转快速中环路直达临汾西站，以及临汾西站转快速中环路直达临汾机场，一个在最西边，一个在最东边啊，都是直达的。那么乘车地点大家也一定要记好了，在我们临汾机场的站点呢是位于临汾机场航站楼一层到达大厅的出口，在临汾西站站点是位于临汾西站出站口一层右侧50米，其实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的服务时间及热线也要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高铁站的发车时间呢分别是8:40、11:30、15:45、18:30，机场的发车时间是10:30、12:40、17:30以及晚间的20:30。临汾机场的客服热线是0357-7186-000 0357-7186-000，详情呢是可以来咨询一下的。以及呢还有我们第二个地方的这个服务流程啊，我们翼程城市候机厅机场呢出发旅客如何在这边来乘坐我们的客车呢？旅客在翼程候机厅购票或者出行的时候提出免费乘坐的请求，由候机厅工作人员登记信息之后安排合适的车次免费将旅客送往临汾机场。那么同时呢从临汾机场回到我们的翼程回程的旅客朋友呢是可以在我们的机场一层的到达厅的出口专用柜来进行登记，司机核对旅客信息，旅客免费乘车前往翼程线。行车路线是翼程城市候机厅、临汾民航机场、翼程城市候机厅啊，这两个点位它是直达的。那么同时呢候车厅的位置呢是位于我们翼程县的祥翼东街380号，机场候车位置是位于航站楼一层到达大厅的休息区。服务电话呢以及我们的这个班次啊也请各位注意啊，在翼程这边的话出发时间是7:00、8:00、10:00、14:00、16:35以及18:00，在临汾机场的出发时间是10:20、11:40、12:40、17:35、20:20、21:20。翼程的城市候机厅电话呢是0357-6666-400，0357-6666-400。以上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呢，跟大家呢相关回复的最新消息和内容啊，有关于坐飞机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

往评论区留言，我们在这个时刻等待着各位。下面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呢精彩还会依旧在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以及想要互动的消息还有路上的特殊情况都可以互动到我下方的评论区了。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多么跳戏啊，是不是啊？
2: 就是突然间乐享幸福生活。
1: 好，目前上2000了啊，2006了。嘛，现在出现的是卓安的手机尾号2014
2: 啊，对，现在出现我们的奇迹啊，哇哦，感谢大家
1: 啊，不截个图吗？
2: 感谢各位的捧场
1: 啊，来54321，2013了，
2: 哎，他不会越过2014吧？
1: 应该不会
2: 越过，我就要生气喽，
1: 生气了吧？那你快生气吧，
2: 2017了，
1: 那你都怎么生气呢？
2: 就是小气一下，小气一下。
1: 好，北京时间18:38，各位好，您依旧关注到来自于我们全新推出的新节目，叫做
2: 都市生活圈。这回我记住了。
1: 对，然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就可以了。
2: 嗯，
1: 看到来自于临汾智能锁、指纹锁、防盗门的朋友鼓掌了，欢迎您啊，
2: 欢迎。
1: 还看到了嗨，还说真帅呀，然后毛毛说理想又帅了，你们是认真的吗？你能不能别逗我了，知道我这个人不惊逗哈，我会脸红是吗？
2: 是的，感谢夸奖啊，感谢各位的夸奖啊。
1: 对，这个段我们干嘛呢？是聊信息呢，还是撇天聊聊啥呢？
2: 这个段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里的趣味事情。
1: 先说一个事情吧啊，就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这个放暑假的事了吗？你也关注一下，很重要的，来看关注暑假的事情吧。
2: 放六暑假了，
1: 对，就临汾市教育局呢，在前不久就发布了关于临汾市教育。

0: 局关于做好2026年的中小学幼儿园暑假工作的通知有提到的一个情况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到8月31号星期一是放假的，9月1号星期二是开学的，幼儿园参照执行的啊。
1: 对，
0: 普通高中的话呢，他们是7月11号星期六到8月31号呢是放假的，9月1号星期二开学，中等职业学校参照执行，各地各校呢需严格执行上述放假和开学时间，严禁以任何理由擅自提前开学或延迟放假的。所以在7月6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7月6号之后，你到那个午高峰啊、晚高峰啊，就没有那么的挤了，因为确实孩子的家长们他们都歇下了，不用接送了。你说他们开心吗？他们一点都不开心。
1: 那是呢，
0: 他把孩子成天在家里边闹啊，多烦呢。
1: 想一下，这都是小孩多了，是个麻烦事儿呢。
0: 那可不咋的。
1: 然后，但是啊，就是我要跟大家聊的是另外一个话题。
0: 什么话题？
1: 你要聊这个了吗？
0: 你说呗，我听你的呗。
1: 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行，那你说呗，聊哪个？
1: 今天我们不是也聊到，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家孩子不是高考完了吗？
0: 对呀。
1: 就我刚刚给你发的那个最新的那个话题
0: 啊，你发我
1: 了。高考完了之后，孩子们一般都会干嘛？我们觉得孩子寒窗苦读十几年
0: 是
1: 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仔细想一下，现在家长对于孩子的理解性、关联性是越来越强了。
0: 对的。
1: 考完试之后出门，小花送上
0: 啊，
1: 小钱给上，
0: 必须得给了。
1: 孩子们一般都干嘛
0: 啊？
1: 染发
0: 啊，染
1: 打耳洞，
0: 就说高考完以后能干的事儿是吧？
1: 购置化妆品，
0: 有的。
1: 频繁同学聚会，开口闭口就是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了。我们大学都不在一个城市。
0: 是。
1: 然后标题是这样写的，我觉得是戳中了很多家长的内心。
0: 怎么说的？
1: 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费用不少呢。你想一下，
0: 对，
1: 我看完这个推文之后，其实我还是隐隐心疼了一下家长朋友。
0: 我们看到有一些家长的这个截图，我们大概看一下哈。有一条很醒目，他说：“我最爱的妈妈。”哎，别着急，
1: 我爱你哦。
0: 等一下，要找那个歌
1: 啊，来，
0: 先把那歌找到。萱草花那个哼鸣那个，等一下啊，
2: 给我点时间。
1: 来，萱草花啊，我们马上就要热论这个话题了。大家有没有一些麻辣观点？这个话题真的非常重要。我相信谁家孩子都参加过高考，对吧？谁家的可能都会有这个高考的学子。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样去看待呢？因为算一下这个费用，真的是价格不菲。因为当年我也是这么上的大学
0: 啊，
1: 有点愧对我的妈妈。
0: 开始吧，
1: 我最美的妈妈，我爱你哦。高考结束了。下面是我重建社会形象、恢复人类身份所需的费用，麻烦您过目安排一下。买衣服1000元，说实话孩子也没下死手要啊。苹果手机8999，游戏电脑7000，旅游8000，驾照费用
0: 考驾照
1: 3500
0: 啊，烫个头发
1: 3888，
0: 还行，目前市面就那价。
1: 运动鞋
0: 啊，
1: 500，
0: 不是很过分。
1: 共计
0: 啊，
1: 29387。
0: 对吧？各位什么感受啊？
1: 就是不知道，真的就是我当天我想一下，我没有看这推文之前，我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0: 没往那儿想。
1: 因为所有的这个事儿都是我高考完了干的事情，真的去烫发、染发
0: 啊。
1: 但我耳洞是早就有啊，不需要打耳洞。然后购置化妆品呢，因为我是一个艺术生啊，就也没有买特别多的化妆品，因为本身就有。然后确实那个时候也频繁的同学聚会，当然我没有出去旅行，但是也买了电脑、手机等这样的电子产品，
0: 对吧？你是高考完买的吗？
1: 上大学之前买的，因为那个时候、
0: 考得很好呗。
1: 也不好，就是只是考完了而已啊。因为那时候就好在我不是有2个月的时间嘛，放假时间。
0: 对。
1: 然后我家有个亲戚啊，人是开这个设计公司的，不在临汾市区。
0: 好。
1: 把我弄走上班去了。
0: 上班去了。
1: 一个月给我发2000块钱，2000块钱。
0: 嗯。
1: 我高考完了之后，那个时候一个月2000块钱工资。其实家里面亲戚就是变着法的想给我一些零花钱，又想让我早早步入社会，然后想到一个这么的好招。但我在想，如果那年没有想这个招的话，那我也一定会。频繁的同学聚会，
0: 是的，
1: 频繁的跟同学们待在一块儿，
0: 对，
1: 每天就是吃吃喝喝玩，因为你没有经济来源，你只能伸手要，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你真的好好的想一想啊，娃买一身衣服花1000块钱其实不算多，运动鞋500块钱也不算多，驾照是每个孩子都要考的吧，3500也不算多，什么电脑啊，啊，除了旅游那个件我没要过之外，苹果手机啊，这都有，而且这还是这个假期共计是29000多元，
0: 对，
1: 我当年10年前 我上大学，我一年的大学费用是16000。
0: 一万。

0: 如果要是爸爸妈妈再加上我上大学走的时候给我的零花钱，再加上我的学费，也就是说这个小小家庭里面要因为上大学这一个期间两个月的时间要花费出去5-6万块钱，
1: 对，还不包括学费那些去学校带的费用了，是吧？然后呢你看他这个主要身份就是说重建社会形象，恢复人类的身份嘛，就因为这个事儿这一瞬间要花这么多。后来呢这个事儿这么一出哈，徐女士就无奈的她就感慨了，她说非常理解女儿想要犒劳寒窗苦读的自己的这个3年的自己嘛，但是呢她说节节攀升的这个账单确实让她有点发愁了，说而且摆在她面前的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说孩子步入大学了，每月到底该给他多少生活费是合适的呢？后来他专门找人去取经了，你听听他怎么说。他说询问了在宁波读大学外省，得出结论了，他说很意外，他说我还停留在1500生活费的时代呢，但女儿的表哥说现在2000的生活费才勉强够一个大学生日常的吃喝。
0: 对，我看完我也懵了，因为我刚上大学，我大一的时候那时候生活费是1200块钱，
1: 对，
0: 然后大二的时候涨到了1500，然后大三的时候呢是1800，我大四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做兼职了，按理说我做兼职应该少问家里要钱了吧，不，我大四一个生活费2000块钱，就是可能怎么讲呢，也没觉得到底花钱有多大手大脚，可他确确实实他就是花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对对对哈。然后呢说这个05年的大学，这个05后花钱大手大脚吗？准大学生说了，说我们也会精打细算的哈。后来你看听哈，他就刚才还没说完这事儿，说经过讨论呢，目前说徐女士和女儿小心达成一致了，每月基础生活费是2000，车票、购置衣物、电话费等再额外的去报销。那代表比方说现在如果说像工资水平上来看的话，像我的一些朋友哈，他工资呢就是2000多，那如果说他一个孩子的话基本生活费是2000，如果他两个孩子同时上学的话，上大学的话是4000的基础，那他工资是不够的，
0: 这还不算交学费呢，这都攒不下钱，这入不敷出了，
1: 是，
0: 也就是说一个成年人能够挣回来的钱可能正好够一个小朋友的零花钱。
1: 对对对，说高考结束第二天呢，小朱就直奔理发店染了自己喜欢的颜色，深棕色的。他说身边绝大部分的同学们都和自己一样，考完第一时间就安排了染发做美甲，告别高中一成不变的朴素模样嘛。他还澄清了网上对于准大学生花钱大手大脚的传言，他说就我身边的情况来说的话，大多数学生花钱都会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来定的，并非像网上传言一样的不看家境就让父母去准备好苹果全家桶的啊。对对对对，然后说这个经过多方打听和同龄人交流，说小朱和身边同学一致就认为，他说网上流传的每月3000元才能养活大学生的这样的说法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说结合真实情况来看的话，大学生生活费普遍区间在1500到2500之间，1500是仅能勉强覆盖一日三餐，没有多余的钱应对社交，2000元的话刚好就够用了，既能保证一日三餐，也能支撑偶尔同学聚餐和小额的个人开销的。
0: 哎呀
1: 就是真的觉得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了，主任，
0: 是吧？
1: 我想以后我两个孩子同时上大学的时候该怎么办？
0: 你不用想上大学，就拿咱们前两天就是买电话手表这个事儿来说吧。
1: 对，
0: 就电话手表
1: 啊，
0: 我说实话
1: 啊，
0: 它不便宜。
1: 是的哈，
0: 就是而且我们总是在犹豫在徘徊，因为我们想给孩子最好的。
1: 对，
0: 我跟翔哥前两天说要给孩子们买电话手表了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翔哥就很犹豫，说我们到底是要买这个品牌里面比较好一些的呢，还是买普通一些的？我们其实想给
1: 非品牌的，
0: 其实想给孩子买好一些的，因为毕竟就是买一次他要用很长时间嘛。但我们两个人一想。那个功能太多了，不行啊，
1: 是坏眼睛啊，
0: 对，它会坏眼睛。
1: 小胖说我还没有考试，我妈已经给我预约干了这么多事儿了，是吧？哇，羡慕了哈。对，所以这会儿我们看还有大概有那么10分钟时间，我们可以探讨这个话题，要问问大家，关于给孩子买电话手表这个事儿，你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后来说实话，我就是听到身边很多人讲完，后来发现他是对有道理，主任讲完也有道理的。那么首先第一个事情哈，你会选择目前比较火的那些大品牌吗？就比方说某天才吧，对吧？因为这个确实现在很火，如果按照目前孩子们用的这个比例来看的话会比较多，就是非常不喜欢很讨厌，就是他们互相加好友的话同品牌只能加同品牌，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我非常不喜欢。那么您会选的时候我会要讲究这个品牌吗？还是说我无所谓，我就在网上就给孩子买一个差不多的就可以用的就可以了呢？你会怎么去想？后来我说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买好品牌的呢？然后我就是我们同事跟我分享那个，我说非常有道理，他说你看这个品牌为什么那么火呢？它毕竟那么好用，它主要是就全交了你，就交了你广告费了，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说了一些，我说也有道理哈。我说 那你看，就是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就需要就是比方说拿手机以后手表以后知道他的定位了，他可以付钱就够了嘛。我说那可是他们同班同学互相之间说要想聊天的话，那说不用啊，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每天几乎都在呀，没有什么想聊的呀。以后慢慢聊的话，慢慢他们就会有手自己手机了呀。
0: 你看啊，慢慢就会有自己手机，这个就是我卡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1: 对，
0: 因为据我对身边所有孩子们的了解来看的话，他一过三年级，他其实就不向往电话手表了。
1: 对，
0: 他想要有一部自己的手机。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电话手表他使用的这个几率其实还挺低的。而且你有没有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老师上学的时候是不允许带电话手表的。
1: 对，不允许。
0: 仅仅周末时间。
1: 我现在就正经。
0: 对，就整整就是在每一个周末时间，你确定他必须得带这个手表出去吗？
1: 想一下，你看是不是需要啊？
0: 对对，其实我还好啊。
1: 但是我们的性格会认为哈，别人家小孩有，我们没有。
0: 对，
1: 我们觉得哇，我不希望让我孩子会认为说，你看就跟别人不一样，就自己就没有，看别人就是那种羡慕的表情，那个眼神。
0: 那他有一个电话手表，好在我们这个宝贝有一部手机嘛，出去别人羡慕他的会更多一些，他有自己的手机。
1: 还是那个问题了，因为我说那要不就直接给孩子就是一步到位到手机，他说可是不方便呀，那孩子要下楼玩了怎么着？那背着手机，咋还给他配个包？出门得需要背个包吗？
0: 是因为我们
1: 不方便，因为我们
0: 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玩的地方比较近嘛，
1: 对，
0: 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家宝宝不会跟我分开，所以到底是否需要给孩子买一个电话手表？你们家孩子有电话手表吗？来跟我们聊一聊，来作为过来人给我们俩支支招。
1: 是的，
0: 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我还好，我买一个还不是很心疼，想刚好买俩，
1: 对吧？然后朋友说，二是一个上课的时候容易分心乱玩的。
0: 哦，确实是要考虑这个问题，但学校里面他其实是不让带的，
1: 对，
0: 这点还好，主要就是考虑就是家里面啊，就平常会不会更方便一些。那你们家不是有个三年级小孩吗？
1: 有个二年级小孩
0: 啊，
1: 对对对
0: 啊，他现在就很依赖手表嘛，就出门的时候
1: 他就反正每天就随时都会带着，我看了只要出去玩的一定会带上，他习惯了。
0: 对，
1: 尤其比方说
0: 毕竟那个有钱嘛，
1: 对，你要说他长大那一瞬间就说突然间我们在上菜了哈，就是两个锅上，他说呀我要拍照记录一下，他帮着他开始拍然后我们俩想说那羡慕的表情和眼神
0: 拍照，主要是你们这个隔一岁这个差距不是很明显的时候，他们会有人是羡慕的而我们家这会儿还处于这个比较傻的状态他见过别人有手表，但是还好就是没有那么的羡慕，但是不知道上了小学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境遇
1: 是的好，北京时间的18:51了，各位如果说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也辛苦各位一下吧，这会儿如果您还在广播端的话呢，邀请各位这会儿如果有时间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一下，因为没有关注的话希望您加一个粉丝关注一下，因为明天下午我们会开始无厘头大赛的是我们第一届哈，一定会很好玩的，下午我们也将会通过官方抖音器进行直播的，因为我们可能开始比赛时间就会距离广播就要结束了嘛，
0: 是的，
1: 所以可能开始那会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想看那个完成比赛的话就需要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端了，所以各位辛苦您一下进入直播间好吗？
0: 没错，然后再次也要提醒提示各位的是啊，就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在犹豫的朋友的话抓紧时间要报名了，因为我们在今晚呢到明早一定要敲定一下我们来参赛的选手名单。
1: 是谁在给我们点赞呢？辛苦您了，
0: 我们预计啊还有7-8个名额在等待大家抓紧时间了，可以私信我们的这个官方抖音的账号听见林粉，也可以私信我跟响哥任意一个账号
1: 那我使劲点赞，你看那边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头像，
0: 对，
1: 是不是？比方说那边朋友，你先停一下，你要你再开始点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看到你的头像会跳出来呢？
0: 并没有，他不点了。
1: 停一下，可以点了，开始点吧。
0: OK， 可以了，
1: 三
0: 开始点，让我们等待一下你的头像可以飘出来。哇，
1: 是没有，就是各种表情应该是。
0: 但是他真的是有在给我们点赞，感谢一直为我们点赞的朋友，谢谢你哦。
1: 对，他明天要上班，我不就报名了。明天我们开始大概就是
0: 六点签到
1: ，6:30正式开始，因为会考虑说这个时间的问题。6:30开这个时间是也稍微有点黑了，你看，有一点点黑了。
0: 其实也还好。
1: 对。然后明天天气怎么样？
0: 我害怕明天会下雨，但是还好我们又有一个室内的空间，
1: 对，
0: 可以拿来备用一下。
1: 我在发文字啊，在哪儿参赛呢？地点就在
0: 老师大，就我们单位楼下，
1: 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导航可以搜索到。如果说能方便的话，时间合适能赶过来的话，可以来报个名的啊。
0: 10岁以上的小朋友也是可以参加的啊。然后或者是我们之前报过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想带孩子来现场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写清楚是为几个人来报名的，因为我们要统计一下具体的数量。
1: 是的
0: 啊，希望每一位朋友来到这里都可以拿到一份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伴手礼啊，或者是可以赢得大奖，这就要靠自己的本事。 制了。
1: 对，
0: 每一个游戏都很简单
1: 啊。对，然后呢，山西师大电台的楼下，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就进来以后呢，就是电台的楼下这边就可以了。看看时间的话，我们还有最后的六分钟时间了，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播音了。然后做个小总结吧，其实这个节目呢，其实到今天它依旧可以叫做是果然是你。
0: 是的，
1: 对，因为我们从明天开始哈，各位您期待一下吧，明天早上开始，6月26号呢，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新升级改版了。然后呢，升级改版之后呢，我们整体就更加细分了，更加的垂直了，不会有着这种说同质化的情况产生，对吧？早上的时候依旧，大家明天早上应该还会看到是高敏吧？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紧接着我们会有2小时2小时节目的安排，下午有2小时2小时节目安排，我们节目将会扩充到2个小时，就是5点到7点。当然，我们明天第一期正规的直播节目无法实现了，因为我们要去跟大家分享线下的无厘头大赛了啊。
0: 然后小胖说啊，支持6年了，没啥事儿。
1: 就来听了，
0: 哎呦，谢
1: 谢，
0: 谢谢、啊、非常感谢。
1: 巨人广场吗？对对对，好，浩宝说财神楼堵了，千万别来了啊！提醒各位，
0: 哎、感谢，
1: 现在财神楼压力比较大，您别过去了好吗？辛苦大家了啊！
0: 是的，然后也希望其实更多朋友啊，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琐碎的事情，比如说基础的实时路况呀，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心情呀，在路上看到的一些现状啊什么的，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组当中啊。我们在等待着更多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来保持联系跟互动了。然后也看到有更多朋友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弘扬今天迟到了。我们快下播，他来了。Hello， 帅哥美女 ，Hello Hello， 你好，弘扬。
2: 不是结束了吗？
0: 对啊，是结束了。
2: 那、我不准备收拾东西了吗？
0: 那你收拾东西，你怎么拔了我的麦呢？我突然一看，对，应该拔的是我的麦。我突然说话到一半，哇，没有声了。
2: 好了吗？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好了，动了动了，你肯定是碰
2: 了
0: 他了
2: 吧？误碰了哈。
0: OK，、好，然后呢，还有翔哥已经准备好下班了啊、这是谁的手机？翔哥的手机啊，我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有人要跟我们说一声再见吗？拜拜了，朋友们，
1: 拜拜，我们明天活动的时候再见，好吗？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皱北乐队。他们2021年7月诞生在青岛，不受制于框架束缚是乐队的信条，习惯于将生活中的一切不甘心融于音乐，风格是融合后朋克、电子和一些另类元素的杂糅体。乐队成员是主唱周贝、吉他手王子、贝斯手庞帅、鼓手管子琪、披击杨洋。虽然乐队成立时间不长，但这群年轻人却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口碑参加了多次演出，包括2021年的阜新草莓音乐节、 SCT 海鲜计划、罐头瓶子跨年演出、2022小灶音乐会、魔石音乐、及时行乐巡演计划等。以下是他们的作品《I Gotta Run Away》。

下面依旧是来自青岛的一支乐队，叫城市动物 City Animal， 于2020年1月1号成立。大家在一个大雪天相聚，为了打破日复一日麻木的生活，从音乐中寻找生活的碎片，于是一拍即合成立乐队。乐队不受风格限制，致力于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完全遵从自己的内心和情感来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成员为主唱杨学正，吉他手合成器韩德志，吉他手邱佳琪，贝斯手李双双和鼓手李正。乐队组建3年，有良好的团队配合，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演出，积累了很多的舞台经验。近年来，在乐队原有的吉他、贝斯、鼓的配置中，新加入了合成器，使乐队的歌曲在听感上更加丰富。以下是他们的作品《动物城市》。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青岛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我们的名字叫做城市动物，我是乐队的主唱，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动物城市》。这首歌呢，歌名与我们乐队的名字刚好相反，其实就是我们乐队自成立以来写的第一首歌曲，它更代表我们乐队的风格，也能代表我们乐队的一些想法和态度，那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都有体现，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歌曲。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日照音乐广播推荐的作品，首先来听《辛苦了，谢谢你》，曲作者和演唱者是黄秋林，词作者是张永红，献给我们的身边无数的普通劳动者。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日照市的音乐人黄秋林。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辛苦了，谢谢你》。这首作品主要是为了歌颂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不只是英雄才值得歌颂，更多普通岗位上的普通人用自己的辛劳保证着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他们是我，是你，是努力工作中的每一个人。当意外来临时，那些一线工作人员却要冒着危险异常艰苦地在工作岗位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忘我付出，才有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在此我们应该由衷地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

谢谢你这首歌，旋律跳出了主旋律歌曲的框架，从清新的角度开始诉说主歌部分，进入副歌之后，旋律的起伏有较大的跨度，对比出歌词中辛苦了和委屈，谢谢你和泪滴，既感慨又隐忍的情绪。以下是同样来自日照的一位音乐人刘超带来的作品《我要去远方》。这首歌写给不顾一切远走他乡奋斗打拼的年轻人。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刘超，我的作品《我要去远方》，这首歌是写给青春的。青春总是会让人充满着阳光、希望，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对自由的渴望。当然，青春有些时候也是忧伤的，还有很多的遗憾。欢迎收听，谢谢。

0: 杨凯是日照市东港区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是一位原创音乐人、创作人，也是一位医生。他太喜欢自己的家乡日照啊，一座充满活力、年轻、富有激情的城市。巧的是2022年省运会也在日照举办，于是呢他就想把城市的一些积极、活力、美好的东西写出来，让大家更清晰地感受到，同样也是努力维护宣传日照这座美丽的城市，让大家感受到日照不一样的热情。所以呢他就创作了以下的这首歌，叫活力日照，并携手三位日照歌手陈晨、孙祖贤和黄秋林共同演唱。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音乐人杨凯，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活力日照。这个作品呢是我为我的家乡山东日照写的一首城市宣传歌曲，同样呢也是作为了我们2022年山东省运会的助力歌曲之一。希望通过这首作品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家乡的热情与活力、年轻与朝气，一起来感受我们这座年轻城市的魅力。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2003年，范玮琪发行了第三张普通话专辑《真善美》，陈伟、马玉芬联合制作，他也希望用音乐来传递真诚、善良、美丽的信念，以歌声来抚慰伤痛，所以专辑的名字由此而来。整张专辑聚焦了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成为了一代人的情绪治愈师。首先来听到的是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是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更是专辑主打抒情歌。姚若龙精准地捕捉了人前勇敢人后落泪的矛盾心境。2003年，这首歌一发行就横扫电台情歌榜，成为女生失恋的必听金曲。

接着听到下一首，也是来自本专辑《那些花儿》。这首歌是翻唱朴树1999年的原作，而范晓萱还在这首歌里吹奏了长笛。朴树的原版是沧桑文艺的，范玮琪的版本保留了木吉他主线，长笛旋律温柔治愈，唱出了千春散场，故人远去，珍惜当下的怅然还有温暖，也成为了跨时代的青春怀旧金曲。

来听到本张真善美专辑当中《我们之间的事》，陈小娟词曲创作，专辑《内敛深情》的代表作，同样也是电视剧《又见菊花香》的片尾曲。陈小娟根据自己的真实情感经历来写词，歌词当中没有非常激烈的控诉，只有我们之间的事像一本未完的书，藏着太多没说的话。这种很平静的状态啊，也是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无奈还有释怀。

注一下亚森在魔力哥先生的总决赛当中唱了这首给给，哇，全网刷屏的一个治愈现场。亚森是新疆哈萨克族的歌手，从新疆草原到上海追梦，他做过酒吧驻唱、模特、音乐剧演员，这首歌也是他对人生、对善意、对陪伴的真实感悟。歌词当中说，给给，把该给的给出去，就是源于哈萨克族家里一半的财产当与来客的传统，传递出坦然付出、心怀善意、珍惜所有的生活态度。舞台舞美用乌鲁木齐到上海的车票的这种设计，也是呼应了他离家逐梦的真实经历。

来听到同样在魔力歌先生总决赛当中的蔡琪演唱的妈妈咪呀，原版是1975年发行，更是瑞典国宝级的乐队 ABBA 的代表作，1999年成为了音乐剧妈妈咪呀的核心金曲，全球巡演是超过了6000万的观众观看。而蔡琪本身作为音乐剧演员出身，他在魔力歌先生的舞台上去改编演绎啊，保留了原曲的轻快的 disco 的节奏，还是加入了很多元气的舞蹈，同样也还原出了音乐剧当中欢快自由治愈的内核。这个剧讲述了希腊小岛单身妈妈和女儿的故事，传递出了热爱生活勇敢做自己的态度。蔡琪的活力唱腔还有舞台的感染力，也让这首老歌有了全新的样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但愿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0: 继续来陪你听歌。送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爱你。
1: 放开以后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时常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找到你。

0: 室，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

生中会面对很多别离，有些人一旦再见便再难去，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却依旧要安稳淡然地走下去。人生是一场错过，希望你不要蹉跎。

总是太仁慈，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日常所见的亲密关系里，爱并不时刻挂在嘴边说出口，但总有一些点滴细微的举动会让人感觉到爱意，让人觉得心安。你知道我晚上难以入睡，所以你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早安。

感情里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深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同样心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4岁的崔新月有两个身份，大部分时候她是一个在德国读书的留学生，当她背起背包开启一次穷游前，又会短暂地成为一个代笔，帮人写稿赚取旅费。从签字30块的单子，到竞聘稿、年终总结、短剧编辑、公众号文章，甚至检讨书，都曾是她的业务。只不过最初的新鲜感被重复的套路代替后，这份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消耗，直到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位父亲请他为儿子写悼词。为此，这个连葬礼都没参加过的女孩开始近距离接触死亡。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了毫无掩饰的伤痛、悔恨或者解脱，也窥见了亲人离去给生者带来的泥淖，以及逝者普通又独一无二的人生。后来一年间，他又通过悼词记录了另外46位陌生人的生命故事，有忘不掉亡妻的丈夫，有为自己设计墓碑二维码的伊拉克战地志愿者，还有重男轻女的山村里某个为了给外孙女攒钱而捡废品的姥姥。崔新月把一些故事发在了自己的小红书上，这些被折叠在热搜之外的生死，最终通过这个00后的指尖，铭刻成一座座数字墓碑，被看见，被记住。委托还在继续，当同龄人在为毕业论文致谢时，崔新月的文档里塞满了来不及说出口的告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在小红书帮人写悼词的姑娘。崔新月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一位保安大叔，那是去年3月的某天凌晨1点半，假期临近结束，或许是因为分离焦虑，他正躺在青岛家中辗转反侧。闺女，给大志写份悼词吧，你文笔好，帮大叔个忙。手机震动的触感传来，崔新月看到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他高中时认识的保安大叔，大志是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你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崔新月愣住，他努力整理情绪，在记忆中反复搜索大志的样子。那是个穿着高中校服，淡蓝色 T 恤上散发出干爽的肥皂味道，骑着电车在晚春暖风中飞驰的少年，在他看来，这是生命力的最佳体现。他无法把死亡和这个年轻人联系起来。可事实就是这样，保安大叔打来电话告诉他，大志的离开不是场意外，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1年。崔新月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对方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听不出任何情感。这不是印象中大叔的样子。7年前还在读高一的崔新月与大叔父子相识。那天是个周末，崔新月要参加一场作文竞赛的复试，到了考点发现忘带准考证，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大叔是考点的保安，凑过来操着一口青岛话问怎么回事。大志恰好过来给父亲送饭，被热情的父亲安排骑电车带崔新月回酒店取证件。比赛完后，崔新月到保安亭登门道谢，他记得大叔一直乐呵呵的招呼他坐下吃西瓜，还给他盛了一碗儿子做的打卤面，很好吃。大志当时在高3，他开朗地讲着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所医学院，讨论着自己的未来。大叔接过话对儿子说，不管你考到哪里，我都会骄傲。短暂的交集后，往后的日子里，崔新月从朋友圈里瞥见他们的生活片段，
大叔不做保安了，开了自己的门店，大致也争气，考上了那所理想的医学院，然后到医院实习，一切都在一步步变好。就像两条直线，一次交叉后，崔新月和父子俩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下去。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完整地观察这个年轻人的一生时，确实要给他写悼词。这让崔新月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实感。当时他的亲人都很健康，自己从小到大甚至连一场葬礼都没参加过，对死亡的理解大都来自文艺作品，很多故事都曾打动过他，但又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显得有些飘渺。对大志的印象总会定格在他骑着电车的少年模样，那显然不是他的全部。回德国前，崔新月决定再去和大叔见一面。再次相见，大叔早已没了七年前的笑容。七年不算长，但崔新月觉得大叔沧桑了很多，像一个老人了。他正在收拾儿子的遗物，表现得依旧像电话里一样平静，还让崔新月帮忙挑选遗照，哪张更有朝气呢？简单的沟通中，崔新月得知大志很小时妈妈就病逝了，这也是他立志要考医学院的原因。父子俩就这样相扶着走来，或许是为了弥补母爱，大叔从不逼迫儿子去做什么，儿子也懂事，总是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责任。现在生活彻底中断，崔新月发现大叔已经不发朋友圈了，背景图也从父子合影换成了空白风景照。他从大叔的平静中读出一种死寂，感觉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盼了。一个人的死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了一座坟墓，但是对于相依为命的人来说是整个世界被坟墓掩埋。崔新月在小红书上写道，为了写好悼词，崔新月和大叔前后沟通了几次，这个父亲喃喃讲述着儿子的点滴，思念逐渐变成了一种愧疚。他摩挲着桌子上遗落儿子的照片，后悔没能在儿子小时候多拍一些，他怕那段记忆消失了。他觉得儿子太懂事了，从不攀比，不吵着要，这让他觉得亏欠儿子很多，总觉得自己对儿子做得太少。最关键的，他后悔儿子在世时没能亲口说出爸爸很爱你。

现在儿子再也听不到了，只能写进悼词。崔新月不知道一份千字的悼词如何承载这样的重量，他反复修改了十几次才完成。他第一次意识到，悼词不仅是告别仪式上的程序，更是生者打捞记忆碎片的绳索。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去了大叔的店面，发现店关了。旁边老板告诉他，店主已经转让了很久。他记得几年前大叔的店面开业时，自己发去祝贺。大叔当时说，儿子快要实习了，他要一步一步把店开起来，以后换个大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可现在婚房要永远缺席了。崔新月把给大志写悼词的经历发到朋友圈后，一些过去的代笔客户找来，也提出了这个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委托。他们和逝者可能是母子、父女、祖孙，也可能是夫妻、恋人，还有可能是表弟表妹的关系。在他们的讲述中，崔新月得以窥见不同的人生，也看到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曾有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找到他，要为表姐写一份悼词。女孩和表姐住一个小区，一起长大，买一样的衣服，去同一个地方旅游，但她在讲述表姐的死亡时，却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后来崔新月才知道，表姐患抑郁症多年，生活停滞，父母却一直催着她按照已经设计好的路向前走，逼她考公相亲，直至她从四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待女儿的死亡，父母痛哭之后觉得有些丢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女儿的抗压能力那么差，想尽快把葬礼办完，扔掉遗物。她坚持这么久，大概是很辛苦了，委托女孩最后说。崔新月因此写了一篇很不一样的悼词，不再以送别为主题，换成了通篇的祝福。悼词完成得很顺利，一气呵成。我真诚地庆祝一个女孩离开糜烂一地的生活，她在小红书写下这句话。也有悼词让崔新月无从下手，委托人同样是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想把她扔掉，但被外婆拦下来。后来父母带着弟弟进城打工，留下她一个人跟着外婆生活。上初中时，外婆患了腿疾，父母就让她辍学照顾老人。外婆不同意，靠卖废品给人叠东西赚钱供她上学。最终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女孩把领到的第一份实习工资都用来给外婆买药治病。但没半年，老人就突发脑梗病危。外婆弥留的那几天，家人对要不要继续治疗吵成一团。最后女孩不想让外婆再遭受痛苦，决定放弃插管。在和女孩的沟通中，崔新月觉得她像是在现实和虚幻中挣扎。女孩的讲述逐渐偏离了悼词，而是带着惭愧向电话那边的陌生人不停解释，自己放弃给外婆插管是无奈之举，像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我像一个外科医生，需要精准谨慎的询问，很怕一些问题或不恰当的言语会像没有扎进血管的针一样刺痛他。沟通偏离主题，崔新月的这份悼词完成的并不顺利，但他也意识到，比起悼词，女孩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次倾诉，一句安慰。事实上，在与委托人跨越六个时区的对话中，崔新月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倾听者。他发现很多内敛一辈子的国人需要一个机会为积压的情感找到出口，比如一个年轻丈夫在为亡妻准备悼词时，没有多说妻子的生平，讲的都是自己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他还要面对老人孩子，第二天还要挤八点的地铁去上班，这些话又能跟谁说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

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死亡，委托人表现出的也不全是伤痛和思念。崔新月接到的47份悼词委托中，其中有一份是委托人写给自己的。这位大哥在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流浪地球，隔几年就换个国家生活。他曾去过伊拉克帮助当地的孩子，去年回国后，大哥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病，只剩几年时间，便决定提前为自己准备悼词。他对死亡很坦荡，已经活出了十岁日记里不敢想象的样子。他告诉崔新月，想要一份很酷的悼词，还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一个二维码，把这辈子最精彩的视频都放进去。他让我明白，没有真正活过的人更怕死，崔新月说。但悼词并不总是被严肃对待，崔新月遇到过一个委托者对待写悼词一副敷衍的态度。逝者是委托者的父亲，崔新月问起他对悼词的要求，对方回复，按你之前写的来就行。他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出生日期，悼词像是他要交的一份差，要走的一个流程。崔新月后来才了解，委托人的父亲是个赌徒，不仅没尽过父亲的义务，还逼着在上大学的儿子贷款为他还赌债，最后让儿子背上了债务。委托人告诉他，父亲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见证过47场死亡后，崔新月意识到，就像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独一无二，死亡也无法被简单的概括，它和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复杂。帮人写悼词让崔新月得以近距离观察一场场人生，但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也会被感染打动，但很难做到真正的共情，觉得悼词里记录的人生离自己很远。直到去年九月，他的爷爷查出癌症，和那个给外婆准备悼词的女孩一样，崔新月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直到上小学后才被父母接走。爷爷查出癌症后，医生说老人最多还有两年的时光，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亲人就要离开的痛。后来他又接到一份孙子给爷爷写悼词的委托，对方讲到自己在病房的最后几天里，看到爷爷被癌痛折磨时痛哭起来。电话那头，崔新月第一次展现出了不够职业的一面，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强烈的酸楚感瞬间涌上心头，也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爷爷快速衰老的事实，但还没准备好告别。去德国留学后，他尽可能每隔3-4个月就回去一次，以此抵抗时间，但爷爷还是被时间打败了，他也是。爷爷在查出癌症前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病多年，每次回国，崔新月都能发现爷爷的变化，从一开始能清楚记得子女的每一件事，到忘记他们的名字，最后已经认不出他们的样子。今年初，崔新月再回家时，发现爷爷已经不太记得他最疼爱的孙女了。崔新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他想通过悼词为人们留下记忆。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现在崔新月终于能真正与委托人共情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也是把双刃剑，他常常和委托人一起沉浸在悲伤中，以至于不得不控制接单的频率。

这几个月几乎每周都有一天晚上我会沉默，我倾听着不算熟路轻车的安慰着本就独居的留学生活，因为这样的夜晚好像也催生出一种孤单。他在小红书上写道，我的共情能力让写出的悼词对方基本满意，但同时也在困惑着我。思考死亡与死亡带来的影响时，我总在看完一个个人的生平后涌上很难压抑的情绪，那是一种底色为悲伤的复杂难过。写悼词是件很私密的事情，家属大都不愿意分享出去，崔新月就只能自己消化掉这些情绪。他会漫无目的地搭上一列火车，看着窗外德国宁静的乡村，以此让自己抽离。让崔新月困惑的还有自己和委托人的微妙关系，一种脆弱又坚韧的联系。完成一份悼词，从前到后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比起漫长的人生，崔新月和委托人的这种交集可谓短暂。也就是这微不足道的时间长度里，委托人可能会前所未有的敞开自己，也得到了崔新月的回应。但现实是，委托完成也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个给表姐准备悼词的女孩，因为是同龄人，崔新月跟她很聊得来。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又试着联系了她，却始终没得到回复。甚至是见过面的保安大叔，交完悼词后，崔新月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再联系她。她很害怕戳到对方的痛处，可能他不想被打扰，已经想好好生活了。他有时会想，如果不是因为悼词，自己和委托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很想去慰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去关心一下他们，去拥抱一下他们。也有一些机缘巧合让他和委托人再次连接，其中一个是远洋海员，因为父亲突然离世找崔新月写悼词。他从小没了妈妈，和爸爸维持着沉默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选择远洋职业像是在放逐自己，把自己隔绝在不足五平方米的舱室内。崔新月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孤儿，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岔开话题问他海上生活会不会无聊。我不知道怎样算无聊，我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没有小时候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即使一天没信号，打开手机也没有多少人找我。对方回复。悼词完成后，两人又切断了联系，一个仍在不知哪片海域的船舱里颠簸，一个在德国的独居住所里失眠，这让他感到深切的孤独。海源是第一个同意崔新月把经历发到小红书上的委托人。两人通话的那天晚上，崔新月一直没睡着，也不知道应该跟谁倾诉。把这一次故事发到小红书的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出口，轻松了很多。很快评论和私信涌来，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关于悼词的笔记评论区没有变成哭墙，大家只是分享着自己或者亲人的故事，大胆地谈论着死亡。他们中有心理咨询师、养老院职员，也有临终关怀义工，更多的还是普通人。崔新月曾听人说，名人的死是一本书，普通人的死是一页纸。但他觉得一个普通人的死至于社会可能无足轻重，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却是一本书，可能比书还要厚，这是没人记录。一篇千字左右的悼词无法道尽逝者的一生，但无论是我写的他们被想念也好，被爱也好，都是他们活过的证明。崔新月希望普通人同样被记住，就像他的小红书笔记里捡废品的阿婆和战地志愿者可以共享同一片数字墓园，他们的生命一样重，他们也将在这个开放的赛博空间里永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以此对抗遗忘。写悼词成了崔新月给自己的一个意外礼物，现在他会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开始去充分体验生命。比如从未尝试过的极限运动，他比以往更珍惜自己，也珍惜身边人。过去他是个感情内敛的人，但现在他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父母对亲人他会更自如地去说我爱你。有时到此也是对过往的告别。完成海源的委托半年后，崔新月回国时与这个年轻人见了一面。这一次他已经整理好了情绪，谈了女友，在聊天中畅想着未来的生活。崔新月看出他找回了希望。正如崔新月收到的一条评论里所说，在有限且紧凑的余下生命里，为牵挂的人们做好打算，这是一种属于自己的告别。

自己残留的余念作对。他找来一本《人间清醒恋爱指南》，像学专业课一样逐句勾画，细致阅读。他感觉一些不痛不痒的大道理在他脑子里打了个转儿，却始终无法触及那根名为恋爱脑的中枢神经。无奈之下，吴青松开始强迫自己忙起来，可一旦停下来，情绪便开始反刍，回忆不怀好意地美化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不得不承认，自我治疗恋爱脑、快速戒断关系的过程非常艰难。他意识到，要想让自己在短期内重归冷静，需要借助更强有劲的外力。他开始更多观看骂醒恋爱脑的视频，为自己加大剂量。屏幕前，他带入那些就诊的恋爱脑患者，每次被指着鼻子痛骂一顿后，他都能感到脑子里一阵愉悦的爽感，因为我们在合力对抗着同一个敌人。但这种挨骂依旧有局限性，在短视频里，恋爱脑患者们被提前预设好种种人设，这种粗略扫射很难让他有对症下药的代入感。很快，在大数据的精密追踪下，吴青松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了一对一付费骂醒恋爱脑服务。在想要下单时，他发现这项按小时计价、聊天或语音通话形式进行开导、不定期解锁极具辱骂的商品，月销量已经突破千件。其中承诺每天不低于4小时服务时长，不满意就换人的包周连麦服务价格被设置为2188元。一些消费者在商品评价里留言反馈好评，尝试过很多家，这一家骂得最脏。一点不废话，上来就突出重心，主打一个清醒。这个钱花得值，身边朋友不可能这么认真地听我倒苦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随着想要自我治疗的恋爱脑越来越多，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服务与讨论。在豆瓣，一个名为打醒恋爱脑的小组应势而生，恋爱脑怎么治的知乎话题吸引了上百万次的浏览量。相关帖子里有人提出21天断联法则，每次想联系对方时，立刻做10个深蹲或用冷水洗手，用生理刺激打断冲动。其中原理是大脑习惯在21天形成新回路，实现强制脱离。也有人写清醒大女主或男主爽文曲线救国，主人公在重生后逐步走上人生巅峰，身边帅哥美女无数，前任在失去后追悔莫及，苦苦挽留却被自己无情拒绝。其中还不乏一些被网友称为不太体面但颇有奇效的方法，写下前任的10个缺点，包含口臭、爹味、抽烟、喝酒等关键词，帮自己快速下头，让 DeepSync 模仿前任不耐烦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当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从对话框里弹出时，无数人在那一刻猛然意识到了单身的美丽。想要自我治疗的吴青松在互联网上感受到了支持，先后被这些开自民间的土方依次问诊后，吴青松觉得分手后的这段日子变得没有那么难熬。恋爱脑博主爆火，骂醒恋爱脑服务大卖，在猛增的热度与点击率背后，是恋爱脑已成为鄙视链底端的社会现实，更是实用主义替代浪漫主义的价值演变。文艺作品在大众评价中的变化，是社会心态流转的最好印证。自2025年2月18日开播以来，曾被誉为晋江现代言情小说天花板的改编影视剧《南红》遭遇了全网群嘲，豆瓣开分 5.4。 老套的救赎式文学连同恋爱脑一起被扔进鄙视链底端，不够清醒和独立的人设也广遭争议。有网友统计，女主温以凡在开篇9集里先后遭遇了6次性骚扰，如上司的肢体挑逗、暴露狂当街骚扰，以及被房东按在床头的恶意侵犯。而随后的剧情发展却是女主决定与男主单独合租，
不但没给房门

上锁，还因梦游症出现在了对方床上。不少网友指出，此类剧情借恋爱为由虐女，不光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也连同污名化了男性群体。在迭起的质疑声中，南红曾一度被呼吁下架，剧方也因此紧急删改相关剧情。一个反复被性骚扰的女生，真的会接受和同龄男性单独合租吗？在 MV 般的浪漫镜头下，23岁的北京大学生刘梦不仅没有被打动，反而觉得极度不适。放在以前，出现在言情小说里的任何一幕总裁是壁咚，都会让刘梦半夜缩在被窝里兴奋到睡不着觉，而今只会令他感到心惊肉跳。南红的主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们想在真爱消失的时代继续造梦，让甜蜜的爱情抚慰失落的人心，支持大家走下去。但刘梦感觉自己已经吃不进这套了，他不再像童年那样沉浸于浪漫爱情的叙事，更想专注于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成长。 Vista 看天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南红这次全盘皆输，是因为00后已经把被言情小说看坏的脑子治好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恋爱脑的幡然悔悟并且寻求自我治疗，不仅来源于社会氛围，更来源于近年来剧增的生存压力。在现实考量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抉择中将恋爱的排序后移，恋爱脑从一而终的高度投入往往成为算计下的被迫牺牲。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张强也觉得儿时看的偶像剧为自己埋下了恋爱脑的种子。2007年台剧《恶作剧之吻》在大陆开播后风靡南北，剧中男主江直树被设定为外表俊美、智商200的高冷少年，却被平凡女孩袁湘琴所感化，给他讲题、送他回家，处处给予对方偏爱。江直树三个字由此成为童年的张强对理想伴侣的全部设想。本科阶段，张强顺利进入一段持久的恋情，他在一次社团活动中与男友相识，两人在互助下共同上。

岸本校的研究生。这种相互成就式的感情让张强对偶像剧时的恋爱滤镜逐层叠加。一年学期末，张强在图书馆里备考，窗外忽降大雨，男友跑来给自己送伞。回宿舍的路上，两人躲在一把伞下依偎前行，那一幕像极了从荧幕里走出来的爱情。张强回忆道，当时自己全然没有留意到周围的雨声，满脑都回荡着偶像剧里的 OST 原声大碟。张强始终觉得自己被一位僵直术士的伴侣守护着，直至在现实的压力与选择面前，这张循环播放的碟片开始卡碟。秋招时，张强发现男友在明知自己有留京的打算下，仍不断尝试朝外省投递简历，并解释称大环境不好，都投投试试。后来男友意外拿到了深圳某大厂收入可观的 offer， 而他在一年多的备考后也顺利上岸北京某事业编单位。两人面临着现实抉择，想要继续发展关系，就必须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和让步。男友几度试图劝说他放弃岗位，随自己一同去深圳发展，你随便找个干得开心的工作就行，我来养你。这句看似安全感满满的话让他几度产生动摇。就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后，张强广泛接触到各类文艺作品及学术研究，当读到上野千鹤子在《艳女》中剖析传统为爱牺牲叙事本质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时，张强感觉自己的认知被颠覆。张强在反思中意识到，在这一段持续五年的恋爱关系中，每当抉择出现，自己总是做出妥协的那方。他觉察到曾经的自己是恋爱脑且不自知。我要同意他的提议，为了我们去冒这把险吗？此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张强感觉自己清醒了许多，但强依恋心理仍在他心头作祟。割舍一段五年的恋情对张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徘徊之际，张强想到此前在网上刷到过的骂醒恋爱脑视频，他开始主动去互联网上找骂。在第三方视角下看见恋爱脑们为对方开脱的说辞，张强感觉像在照镜子，自己的心思被一针见血的无情戳破，只剩难看的现实。在诸多视频的启发下，张强下意识地反问自己，扔掉底牌之后，我会不会也在某天成为被权衡利弊掉的那位？张强做不出回答。此刻他绝望地发现，纵使两人相处多年，他对现实面前这份感情的重量也没有全然把握。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诸多抉择的关口，僵直术士霸道的男友始终没有站在他的立场考虑问题。理智替自己猛踩了脚刹车，情感空白下，每当脑海里的偶像剧配乐意图再度响起，张强都选择为自己点一首赛博洗脑开启治疗。他觉得先前的自己实在该死。努力戒掉恋爱脑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找寻合适的情感代餐。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需求不仅限于爱与归属，还包括自我实现、尊重等其他层面。这也意味着除了恋爱，情感仍有无数可以存放的载体。分手的半年多里，武庆松头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把稳定的抓手。当从前积压在伴侣身上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他发现生活中的多数投入都能给自己带来正反馈。在拉黑对方的全部联系方式后，武庆松重新捡起被自己闲置的日记本，在空白纸张里书写下每天的生活琐碎。他本想再养只猫，满足曾在恋爱中对养成系与救赎感的畅想，但碍于大学宿舍的限制没能实现。不过他发现换成花草也一样奏效。当原本用来和前任共处的时间空出来后，武庆松选择用健身的方式填平。运动分泌出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不光能稳定心理和生理层面

身体激素，同时也帮自己挽回了对生活秩序的主导权。他感到只要跑得够快，便能将分手当天对方在电话里那句我累了也不想对你上心了的绝情甩在身后。自我治疗的胜利在望，为了逐步靠近自己眼中那个独立强大的人，彻底将恋爱脑的底色从自己的人生中抹除，吴青松不再接受外界任何糖分的投喂，移除了自己豆瓣清单里所有涉猎爱情相关的影集和书目。在如今的他眼中，这些都属于片面的假象。这段时间身边有新的追求者尝试接近，吴青松都婉言拒绝。和这个人产生爱情，然后呢，是长久的相处磨合，再一遍遍踏入那无可自拔的情绪漩涡中吗？面对真诚执着的追求者，每当他感觉心动，就会进一步细想，随后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作为第一批治好自己恋爱脑的人，张强已经开始后悔了。在彻底被情感博主骂醒之后，张强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对约会对象产生戒备。当约会对象提出下次见面的邀约时，张强口头答应，却无限期递推了这场约会的排序。为了避免和现实利益再度对撞，他开始在情感当中权衡利弊，爱情似乎也从携手逐步走向带有对抗色彩的交易。曾经爱是张强用来对抗虚无的方式，但如今他开始怀疑爱是否已变成带给他虚无的本源。这是否是一种防卫过当？当内心的高墙树立得越发坚固，张强也开始感觉往常让他享受的爱情已变得索然无味。在发现身边异性都被自己尽数赶走之后，吴青松感觉自己在舍弃恋爱脑的同时，也将自己与生俱来的充分感受爱与被爱的天赋舍弃了。今年开春，西安街头那一家和前任常去的面包店持续营业，橱窗里飘出阵阵勾人的麦香味，门口张贴的海报上写着春季新品买一赠一。路过的吴青松脚步飞快，不再站在门口犹豫，他仍旧无法推开那扇店门，治好恋爱脑后，熟悉的香气不再让他想起前任的身影，也同样不再唤醒他曾经下意识里对幸福的感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人物都采用了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11:01，10秒钟，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先来一块钻石糖。

0: 福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就像手上的那颗钻石糖咯。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用萧亚轩开场也是受到昨天逸飞的启发，我们昨天播了 Honey， 结尾曲是 Honey Honey， 然后呢就会有说今天会不会是萧亚轩的三个哈尼三个加号来开场呢，反正差不多的加号，差不多的 bling bling 钻石糖。这首夏天也有很多人选，比如夏花，对吗？去年

0: 山外有山说，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是最喜欢的，我猜一定有故事吧，想听呢。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又到了点歌的片花，意味着我们的点歌时间来了呀。最近因为夏天这个夏意越来越发的浓烈，所以每次在歌单当中也都忍不住想点啊，想放几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有共鸣想要去点它的吧。那接下来这是一个在啊我们的王美玲，给明天就是老公的生日了，这是她昨天点的，那就是今天咯，想点一首歌送给她。五年的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感谢五年来我们一起创造了那么多美好的难忘的深深的记忆，也感谢这五年来他对我的包容，包容我的任性倔强和小脾气。希望我们在鸡零狗碎的平淡生活当中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幸福，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管我们会怎么改变，都希望我们是快乐的。我们亦是朋友亦是亲人也是爱人。

这是多么完美的三合一的关系啊，一路两个人就把所有的关系都涵盖其中了。昨天刚刚播过梁静茹，但是我总觉得如果让我来调配一首最符合刚刚所有这段话的，可能还得是她。

0: 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不知道这位叫做王美玲的朋友收到这颗糖还满意吗？调配的是不是符合心意呢？刚刚呢就是我们的点歌了，所以呢也是再次告诉大家，没错，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你来点歌。说实话，觉得咱们的直播间也真的是越来越壮大，人越来越多了。放心，我一定会适时的点个名儿的。点歌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话吧，你不好意思说出口，就给他听首歌。然后呢，这里也安排了脸红接收处，来自 Biggie。

来自 Biggie 的脸红接收处，看到了杰杰的图片，有那个红扑扑的小红脸蛋，可爱的呢。今天选李宗盛的人不少，可能大家也在猜会是哪首歌呢？前奏一响，答案差不多就揭晓了。虽然是一首很深情的歌，但我还是希望可以借着前奏很深情的点名儿。雨晨、大鹏、0800、默念、山外有山，这昵称没法起了。Ronnie 周。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让我们把经典再继续。Percy Patty 还有麦克斯王，梦魇是我，小小的小 Cinderella， 行者悟空， Aris 一朵，还有谁吗？不管点没点你的名字，只要加精就是看到了。 With or without you。

0: 承认。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没错，非常经典的 Beyond 大地。有人唱苍茫的大地，有人唱这大地上的一个一个无名的人，但是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应该被看见。你的心意。
1: 我是在路上

看到了6869的名字，泽明的名字，还有啦啦啦 Z。招呼过来的无名本人。

分分钟需要你。谁说是无名英雄呢？我看到了 Lab King、麦子灰灰、Stream、雪孩子、安小诺。不管是不是被点到名字，当然还有很多人可能只是在默默的听节目。但是只要打开调频，可以对音乐说。

歌的时候呢，可能本来想点的是这首，结果呢却发现另外一首也挺符合心意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常有呢？这也可以叫冯京与马良吗？错把冯京当马良，来听 Tank 的这首新歌，好像一菲和泪落心田都推荐了。

在播歌的时候，还有我们的甜甜圈们去充当这个知识资料补充，所以想知道更多关于歌曲的信息，欢迎加入甜甜圈的大家庭。这是黄立行和陈绮贞的一个合作，《静静的生活》。就是有那种反差感，黄立行酷酷的，陈绮贞甜甜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经常因为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完美而恼火，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又会由衷的感叹，庆幸我们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有机会发扬自己的好奇心，努力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与体验。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似乎孕育着无数潜在的可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想我们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才让等待变得没有尽头。曾经我们以为的地老天荒是真的，我们的爱也是真实的，只是时间让我们错过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苦闷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快乐富足。永远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孤独无助。你评论朋友圈的方式体现了你的修养。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

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

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汹涌，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他的梦。

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见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性格交给星座，把努力交给鸡汤，把运气交给鲤鱼，然后抱怨自己明白许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他们过得不好，恰恰是上天公平的体现。

0: 对，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的。我们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

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是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相似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而互补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相同的人在一起只是平面，不同的人在一起才是世界。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感谢你继续收听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唱片回顾。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收录在张学友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首歌的诞生有着一段美丽的邂逅。据说张学友在一次飞行的旅途当中偶遇了一位忠实的歌迷，他向他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关于爱情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张学友被深深触动，于是他不仅送给了他一张演唱会的门票，更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首深情的歌曲。歌词里我们听到了一个女生啊，从青春的17岁到成熟的40岁，她的爱情故事如同四季更迭，有春天的萌动，夏天的热烈，秋天的收获，也有冬天的沉思。每一段情感的起伏都是她成长的脚步，每个生活的细节都映照着她的心路历程。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却充满力量，歌词朴实却饱含深情。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记录着一个女人在爱情路上的点点滴滴。而这首歌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被陶喆、张杰、李克勤等等多位的歌手都有翻唱过，每一次演绎都是对原曲情感的致敬，也是对那份纯粹爱情的共鸣。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不只是张学友的一首歌，它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份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生活的感悟。每当旋律响起，我们仿佛都能够看到那位女性坐在演唱会的观众席上，眼中闪烁着对过往岁月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

而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各位来回顾到的这张唱片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刘若英的这张专辑如同一股温柔的风，在1998年的11月20号拂过我们的心田，带来了10首动人心弦的旋律。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很爱很爱你》，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1999年 黑 TFM 年度百首单曲的第60名，成为那一年无数人心中

经典。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刘若英追求的是一种返璞归真的音乐风格，她带着对音乐的纯粹的热爱，探索了全新的音乐领域，将国际化的元素巧妙地融入其中。专辑的制作过程跨越了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每一处的音乐风格都为这张专辑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展现了刘若英在音乐上的广阔视野和深邃的思考。不仅如此，刘若英还与多位的音乐界的佼佼者携手合作，他们的到来为这张专辑注入了更多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光良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不仅为刘若英创作了歌曲，更与他共同演绎了《好久好久》这首对唱歌曲。这首歌曲的诞生源自于光良在拍摄音乐电影时的一次即兴的演奏，刘若英被这一段旋律深深的吸引，并在筹备新专辑的时候呢，向光良发出了邀请。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不仅记录了刘若英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与突破，更深刻地表达了她对爱情和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每一首歌都是她情感的流露，每一次聆听都是心灵的感触。

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选择放弃了自己的情感。尽管这让他感受到有一些些的痛苦，但他认为男生的幸福比自己的感情更重要。这首歌也反映了刘若英个人的情感经历，特别是她与音乐大师之间的关系。在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这首歌作为插曲的出现，与剧情当中的角色的情感是相互辉映。除此之外呢，林宥嘉在2016年江苏卫视的《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节目当中对这首歌进行了翻唱，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林宥嘉的版本在情感表达上有所不同，但同样深刻地传达了歌曲当中的情感故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今天的音乐导航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和各位来听张卫健的歌声。我们要听这首《真真假假》。《真真假假》是由张卫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不仅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同时也是香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圣战风云》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是由潘伟元填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作曲，收录于1992年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真假假》当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人们在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和真假难辨的心理状态，通过轻快的音乐节奏和张卫健的音色演绎，表达了人类的情感当中既追求真相又深深地被欺骗的矛盾。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

0: 哥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7: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6: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生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情歌。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

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当时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的月光

0: 许寿君。许寿君。
1: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今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0: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